自己做一名总管也逃不了干系啊。你看底下的人没事拍一顿板子压几天放了，我小名叫总管呢、啊。那到时候最少最少也判我10年徒刑，我还能出得来吗？我就得死在监狱啊。我家里6个孩子，我老伴还有病，我就为吃口饱饭干了这种事儿。他是日夜不安，天天想这个事儿。黄天霸这次一来，他眼睛就一亮，想说又不敢。为什么他送黄天霸？黄天霸他请他吃饭，他为什么敢跟着来？他就在犹豫之中，是说是不说，说了是对还是错，是吉还是凶，他正在矛盾的时候，叫黄天霸灵机，干脆说吧。他把这事全抖了出来了。黄天霸把他扶到座位上，趴地上给他磕了个头，没把姚铁头给吓死。四爷，你折我的阳寿，你帮了我的大忙了。老姚啊，看来你是好人呐、啊，你说就算对了。你不说，迟早有一天你也逃不了干系。是是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想到这我就害怕呀，这阵我脖梗的都冒冷汗。别怕，有我给你做主，你立了功了，你知道不？我告诉你，老姚，这恶虎村看来待不了了，早晚他得抄山灭寨，遣散人马。你别为你的生活操心，这事儿我安排，愿意跟着我，我双手欢迎。到苏州府干什么不行啊？打经下业，干点正经的事儿。你又是个聪明人，嗯，有我再给你帮忙，大人再提携你一下，吃饭不成问题的。到哪一座人五人没有光明正大，何乐而不为呀？干嘛干贼呀？在这一辈子不带得好的，你说是吗？你说的太对了。原来我也往好处想过，后来我一合计，谁要我呀？哎，算了，我一天说一天，让您这一说呀，我胸中还燃起秋生的欲望。那今后我就跟着您了，对，你就跟着我了。当务之急得救大人，你详细跟我说是怎么个经过。哎，我详细说说啊，这事我都知道。说这话。前天日头往西转的时候，我检点寨门，刚把寨门关上，告诉弟兄们注意火，千万别着了火。哎，这时候有人叫门， 我登上高处往下一看，俩人，其中一个是个秃头的和尚，就是几年不见面的好温僧，他后边领了一个人。一开始我没注意，我寻思是个小孩，长得挺瘦。那你想想，郝文森来了，我敢不开门吗？那是大舅哥啊，那是本宅主人的亲戚啊。我把门开开了，我还没留神，他领来那人是谁，我就发现那人有点傻，他往哪走那人跟他往哪走。后来进了家了，二爷三爷盛情款待我，在这命人端茶送水备饭，我这才得知闹了半天那个人就是施大人施世伦，脑袋上贴着块药，是拍花药。

0: 猜拳行动又说又笑，命令我领着人把石大人搁到第九层院子那个水牢，给整到那儿去了，让我们负责给喂他的饭，喂水，别让他死了。于是我都经手干了这个事儿了。我能睡好觉吗？我就担心呢，我说他们想要干什么？要想把大人杀到这儿，还是把大人转走，就不得而知了。打那之后，二爷三爷也不允许我进屋了，出来打点饭菜送水我可以进屋，剩下他们谈论些什么也不让我知道，就这么的下文我不清楚了。好，郝文森现在还在不在恶虎村？在呀，没走呢。您来的那会儿，他们仨正在大厅里谈话呢，听说您来了，郝文森躲开了。哦，施大人的安全怎么样？那您还用问吗？受老了罪了，在水里泡着还有个好吗？哎，但是一日三餐照样喂饭，照样喂水。哦，黄天霸一看我来的太及时了，估计破了大龙山卧虎村，救出大人，大人也活不长，好人也架不住这么折磨呀，何况是多病之躯啊。黄天霸说，这样吧，老姚啊，你是我的恩人，你帮了我的大忙了，别嫌我啰嗦，我说的的确是实话，今天晚上我要救大人，我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就是值得钥匙在我这保管着。好嘞，老姚，今天晚上二更天我进恶虎村，我去救大人抓贼，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战，我怕我们打的时候大人就交给你了，你看我们前面闹翻了一身手，你马上领着你的知心人到水牢把大人释放出来，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全甭管了，一旦结束之后你把大人交给我，这一点你能办到不
1: 能？
0: 真格子了，我在江湖也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个跑龙套的，还有点经验。你手下有人没？有，铁哥们也有个七八个。行嘞，找那可靠的，我把大人可托付给你了。老姚，我这人说话算数，一旦大人有点闪失出点差错，休怪我翻脸不认人。黄家把说的这一咬牙眉梢挑一挑，老姚深知这主翻脸不认人了，明白是什么后果。四爷你放心，交给我了万无一失。但咱们丑话说前头，如果普天彪武天球现在察觉了，把大人转移了，或者出什么事，我就不敢负责了，不会，绝对不会。为了怕引起他们的怀疑，咱俩马上分手，你回恶虎村着手准备，今天晚上二更天我肯定进恶虎村，咱俩不见不散。
1: 好嘞。
0: 说说话，黄天霸付了账，叫他拿30两银子，说什么老姚也没拿。我不是人了，我呀，我现在是戴罪之身的，我有什么脸？我拿这银子，四爷您先带着啊，您要赏赐我事情成功了，您再给我也不迟，我高高兴兴的揣着，现在不行，无功不受禄。那也好，我先替你保管着。临分手之时，黄天大拉着他的手，老姚啊，我可不是吓唬你啊，

也得疑心这个疑心那个。他没跟姚铁头办过这么大的事儿，一旦有点闪失全落空了，不得不把话砸死。而且黄天霸暗下决心，你真把我出卖了，我先杀你们全家，我毫不留情。这说的也是真话呀。姚铁头走了，黄天霸把账付了，拎着自己的刀找了个没人之处闭目养神。晚上有活啊，哼，心说蒲天彪啊，吴天球，你们是执迷不悟，自己走上了绝路啊，休怪我无情。但黄天霸也有一种担心，今天二更天去，他们毫无防范，肯定咔嚓叫我给堵屋里头，我一个人逗他们仨人，我有没有那种能力？这个郝文生听说不是个省油灯啊，一把大铲重几十斤，在江湖上颇有名气，因此人送绰号铁罗汉，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啊。哎呀，现在援兵没来，就耍我一个人，哎，算了，豁出去了，实在不行还借助我的金镖呢。他把暗器都收拾好了，这时间是怪事儿，你越盼着他快点他越慢，你也越怕他快啊，他越快啊，呲溜呲溜的。黄天霸就在这忍着忍着忍着，好不容易盼到大天黑，好不容易前半夜过去了，他根据星斗这么一看，时间差不多了，站起身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刀挎好镖囊，检点应用之物，一点不缺，一点不少，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赶奔大龙山恶虎村。那比小燕都快呀，从小练出来。以每小时150迈的速度前进。那个快劲儿，轻车熟路，时间不大到了寨外了。这寨墙能挡住他吗？三晃两晃进了寨墙，就进了恶虎村了，拐弯抹角到了蒲天彪的宅子外头。一看大门紧闭着，挂着气死风灯，两个值夜班的都在那懒凳上打盹儿，毫无察觉。黄天霸不走正门，从东胡同过去，晃身上了大墙，看了看院里头一片漆黑，没有任何声音，双腿一飘，飘落到院中，拐弯抹角找亮光之处，三层院子，就是他被撵的那个大厅就在第三层院子，就见厅中灯光明亮，隐隐约约听见讲话之声，一声高一声低，现在天气正热，南方它更热呀，门窗都开着，所以往屋里看得清清楚楚。黄天霸在房坡上闪目往屋里一瞅，屋里真是仨人，上垂手蒲天彪，下垂手吴天球，正坐坐着个秃头和尚，旁边戳着大铁铲，正在这吃夜宵呢。看来姚铁头没说谎话呀。黄天霸心说，我也听听他们说什么，先稳住心血，别着急。我这人有个毛病，到时候头脑一热不管不顾，这回不行，得学着老练一些。他摘耳侧听，就听啊蒲天彪说，大哥，这事就决定了，我们听你的，你指着哪儿我们跟着哪儿。二位兄弟，咱自己的亲戚，我能叫你们吃亏上当吗？这地方不能待了。

0: 早晚这地方是个是非之地，跟着我走，你们没亏吃。晃晃膀子用不了二年，比这个家业混的还得大，没什么留恋的啊。金银财宝带着，把我妹妹们带着，咱们远走高飞了。跟我投奔金顶大莲花，咱可肥了，又拿石不全做进献之礼。黄天霸一听金顶大莲花啊，明白了，九皇兄生的授业老恩师啊，哦，投奔九皇的师傅大莲花去，他们把退路都计算好了。行，为什么我不让你们杀呀？拎脑袋不值钱了，就把这赃官送到老前辈面前，老前辈说不定多高兴呢，咱这是见面礼儿，肯定对你们哥俩加以重用。行行行，就这么办。哎呀，不过你们哥俩也行，把黄天霸给撅出去就对了。其实我心里想的，把小黄老就地解决，一是白天不好下手，二一个万里有个一走漏风声，咱的计划得彻底失败，所以我同意你们把他撅出去也就算了。我说大哥，这黄天霸不是省油灯啊，他到底走没走这玩意还两说呀，我们估摸着他找不着赃官他还得回来，
1: 他回来咱早走了，他不就扑空了吗？
0: 有什么怕的，来来来，别想那些不愉快的事，往好处想，三天之后咱到了另一番世界了，来来来，喝点杯，喝喝，大哥请请。黄天霸全听明白了，没必要再耽搁时间了，提着提气双腿一飘啊，嗔飘落在院中，单手压刀抖单片，喊了一声呆，普天雕五天球，郝文生黄天霸报官了，嗷的一嗓子跟二踢脚差不多少，真是重磅炸弹了。这仨人思想上毫无准备，同时酒杯落地，啪啦啦啦的哗啦，没到三秒钟，仨人马上清醒过来，干嘛？把屋里灯光全吹灭了，回首各抄家的事，唰唰唰，闪躲在两旁，往院中观瞧。院里有偏灯杆子，偏灯杆子就像那旗杆上，上面挂着气势通灯，照得挺亮。他们往外躲眼，外头再往屋看，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担心官人来了，担心国家的军队开来了。但是一看，冷冷清清，就是黄天霸一个人。各位兄弟，放心吧，该死的鬼自己送上门来。不干掉，不干掉。对，就这么办。三个人各抄家的事，蹭蹭蹭跳落院中，三吊脚把黄天霸包围。普天彪用刀一指，黄天霸你又来了，哈哈哈哈。二哥三哥请允许我最后叫一次哥哥，你们干的什么事？骗我你们骗得了吗？我干嘛来你们清清楚楚，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只要二哥三哥明白了，把师大人交给我，主动认罪到案打官司，我想师大人是个明白人，我再给二哥三哥多进美言，这个事儿能从轻惩处，如果你们俩再继续执迷不悟，普天彪啊，吴天球，你们的后果是可想而知。但这郝文生跑不了，他是罪魁祸首，今天晚上我要把他立军所带交到官府按律治罪。这仨人一听就迟愣一下，同时心里在想，呀，怪事儿，黄天霸怎么知道的这么

0: 清楚。莫非有人把我们出卖了？谁呀？不能有那种人呢。看他这个神态，说话这个坚决，刚当硬正，一点都不含糊。
1: 他是太了解内情了。
0: 呀，悔的肠子都青了，把他杀了就得了。哎呀，何必引出之后这些罗烂呢？但是现在干也不晚。
1: 想到这，哥仨一时间就干他干他。头一个，此天彪就跳过来了，
0: 小黄老。
1: 咱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解不开的仇疙瘩。别的话你就甭提了，你休走，招刀，招刀，招刀，招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口气砍了五刀，劈了两脚。黄天霸左躲右闪，没伤着。黄天霸眉梢往上一挑：“二哥呀，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0: 你再要动手，休怪我要抓差办案。你胡说八道，你接刀刷一刀
1: 又劈起来了。黄天霸一想，今天晚上立在速战，我一人斗仨人，我得保存精力，哎，越快解决越好。想到这，接驾相还五六个照面，黄天霸拉了个拜式，噌，蹬出三只金镖来。黄天霸打镖跟他爹一样，祖传的，
0: 那镖打的才准呢。一转身，一扬手，三点金星，
1: 是直奔普天镖。普天镖一边打着一边加防范，他知道黄天霸善打金镖，
0: 留着神呢。一抬头一看，一道寒光扑奔面门来着，他往下一个大哈腰，哎，
1: 普天镖真躲开了。
0: 后边还俩人呢，那镖是走直线，由于他前面这一挡着，后边没看清，倒霉的是武天球。武天球拉着架子，拎着刀想过去帮兵助阵，刚一掌身的功夫，武天球没想到这一镖是正中咽喉，

也不是滋味，把眼一闭是摇头叹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孤树林的外面马挂銮铃所响，有喽啰兵进来报告说城门大开，西屋贤王元帅徐达还

0: 二嫂躬身施礼，嫂嫂，您受委屈了。方才听说我二哥炸开城门，跑到这行凶来，把我都气死了。嫂子，我二哥就是这么个人，您不要跟他计较，有话咱们城中再说。元帅啊，你看怎么样？也好，夫人你受委屈了，本帅一定给你出气。来啊，接着夫人所有的东西全拉进城中，各位往里请吧。人家往里走，胡德海一看，坏了，这事露馅了，元帅老四都来了，人家搬家要走，我怎么办呢？
1: 哎，还有我呢，别把我放这。
0: 大伙气得也不理他，把别的东西收拾完了，这才叫人把绑绳给他松开。胡大海也上了马，低着头在队伍后头跟着，心里是七上八下呀。心说话，够呛，你看着没，我们老四无所谓，磕头的把兄弟什么这个那个的，就算完事儿，最不好过的这一关就是徐达呀，这个白脸蛋子往下一沉，六亲不认。看这意思，

劝。二嫂，咱见面是喜事，您能想到你兄弟有今天吗？你能想到我二哥有今天吗？你们是夫妻，你最明白他是什么人。大人不见小人怪呀，啊，也许他听了闲言碎语，也许呢他是胡说八道。不管怎么地吧，嫂子你的为人小弟我清楚，你就不用想别的了啊。金氏夫人也不多说，光哭。胡德济也掉泪。元帅徐达看了看，都准备好了。夫人，您在旁边坐一会儿，现在我就升听理事，非把事情闹清楚，给你出气不可。来人，传中军官梁云上的大帅，传点外面，点鼓升听。遵命，大帅有令，点鼓升听。大帅有令，点鼓升听啊！咕，鼓声响如报道。再看元帅徐达，威风凛凛，升坐宫位。满营众将盔明甲亮，分立两厢啊！天还没亮呢，点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一般。刀斧手在两旁站立，胡德海也在下边站着，朱元璋侧坐相陪。狗皮道张三丰、快笔先生李善长、小圣人孙坚也在侧坐相陪，给金良金栋也准备两把椅子，让金氏也坐在这儿。粉哪吒胡德济站在母亲的身后。徐元帅一看都准备好了，来啊，丁德兴听令，站。丁德兴这脖子就冒了一阵凉气儿，心说话坏了，大概我这吃饭的买卖要搬家呀。原来他巡逻的时候碰上胡德海，老胡把他骗进火神庙，用酒把他灌醉。他这觉睡的，等醒过来之后一看，胡德海没了，再一摸，大令也没了。问亲兵，这才知道胡德海拿着令走了。丁德兴这个骂呀，心说胡德海你缺德透了你！哦，自己弟兄你还糊弄我，你拿着我的令炸城门去了，这要出了事儿，我担得了这个责任吗？但是后悔药又没有。直到现在元帅这一声听，丁德兴心里就揣着小耗子一样，准知道完不了。果不出所料，元帅头一个就点了他的名。丁德兴没办法，硬着脑瓜皮，正盔斗甲，卖虎不出来，参见大帅。丁德兴，你可知罪？末将罪该万死。为什么罪该万死？我奉大帅之令，在芜湖关巡逻，我把令丢了。怎么丢的？详细讲。是。丁德兴没办法，如实的把这事讲了一遍。当然了，他把责任都推到胡德海身上，最后也得承认自己有错。元帅，我不应当抗令喝酒，更不应该把大令丢失，这末将实在是罪该万死。丁德兴，你身为后军主将，掌管粮台，西吴贤王对你重看，你在军营多年，难道你就不知道军队的规矩吗？失其律54斩，你给我背一背。是。丁德兴啪啪啪啪背了一遍，当背的吃酒戴罪证。

袁征说：“别背了，你呀、啊，身犯了不赦之罪，你吃酒带罪，丢失大令，玩忽职守，这还了得？来、啊，把丁德兴推出去杀！”刀斧手答应一声，闯上来，马肩头拢二背，把丁德兴捆上，打，下下下下，推下去。满营众将无不肃然，一个个脊梁沟冒凉气，心说元帅真气急了。哎呀，完了，丁德兴活不了了，这怎么办？能见着不管吗？说实在的，这事儿怪胡德海，第二方面怪丁德兴，他不应当负主要责任，但是官小的不敢求情，就触动那官大的说几句话吧。飞刀大将焦廷没有办法出来，大帅刀下留情，末将又下情回禀，你难道一说给丁德兴求情吗？末将不敢。丁德兴玩忽职守，丢失大令，理当斩首，可情有可原，这个事情都怪胡德海，不怪丁德兴，望求大帅法外开恩，给丁德兴记大过一次，叫他立功赎罪，以观后效，您看怎样？一说这话，其他众将全过来了，跪倒了一大片呢、啊、大帅开恩，大帅开恩，我等愿保丁将军。其实徐达要杀丁德兴不是真心，这叫杀一儆百，敲山震虎，出于内心没有这个意思。大伙儿这一求情，顺台阶就下了。好，既然尔等苦苦求情，就这么办吧，把丁德兴推回来。丁德兴啊，就认为非死不可，没想到时间不大，又给推回来，赶紧跪倒在地，谢大帅不斩之恩。什么？不斩之恩？按你所犯，理应斩首。怎奈众将苦苦求情，全妾即大过一次，以观后效，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哎，丁德兴推在下头，重打40，狠狠的打。这回啊，没人敢求情了，把个丁德兴摁翻在地，中医给吞下去。那掌刑的都是棒小伙子，这玩意儿使的都是军棍，一头黑一头红，那样削到屁股上真受不了。元帅急了，叫狠狠的打，哪个敢徇私？再看把棍子举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头几下。丁德兴还装着不含糊呢，心里说话，我会气功，我一咬牙把心一横，40棍就顶过去了。没想到他闭着气闭着，头几下没怎么的，揍的10来下就受不了了。哎呀打死我了，啪啪啪，揍到20几下，又有众将过来求情。元帅把手一挥，少打了10几棍，把丁德兴带上来。我揍你冤不冤？哎呀，大帅打我一点都不冤，我该揍。去不去？不去。好，希望你以后认真办事，若不然，我杀你个2罪归1。退了下去，都走不了了。有人架着丁德兴下去。本来呢，让他上好了药回去歇着。丁德兴也来火了，翻眼睛看看胡德海，心说你损套了，我不为你我能挨揍吗？我才不回去呢，我瞅一会儿元帅怎么处分你。哎呀，不狠狠地揍你，我这气儿是出不来。丁德兴上了点刀伤药，在旁边呲牙咧嘴看着，就见元帅徐达把虎胆一拍，张兴祖听令。咱们单说宝枪将张兴祖也知道发生这些事儿。张兴祖比较年轻，
这小伙脸皮还薄，打加入义军之后，宝枪破宝刀，屡立战功啊，在年轻的当中那是首屈一指，不允许别人说呀。西吴先王多人见着自己都乐呵呵的，元帅也是如此，没想到今儿个出这么个事儿，张兴祖这个后悔呀，心说胡大海你纯粹是臭狗屎，你照这样没人再理你。哎呀，可我放他出城我有道理。张兴祖在心里七上八下，正然胡思乱想，就听元帅点名点到他头上了。张兴祖脑袋嗡的一声，末将在。当时这脸红的跟关老爷差不多了，强打精神来到帅案前边，躬身施礼，参见大帅。张兴祖，你可知罪？回大帅，末将何罪之有？哦，这一说，本帅我委屈你了，你没有罪呀、啊，你因何将胡德海放出乌夫关？回大帅，不错，是我把他放出去的，但是他有大令，我当大将的主要看元帅的令箭，司凭文书，官凭印嘛。既然有元帅的大令，我怎敢不放他出去？哎呦，这一说本帅真委屈你了。张兴祖，不错，胡大海是拿着令骗出乌虎关，但是那支令现在何处？还在末将我的手中，拿上来。张兴祖觉着有理，忙在亲兵手中把令箭拿过来递于徐达。徐达把令皮揭开，用手一指，张兴祖，你看看里边，这支令写的是巡逻的令，并不是叫做出城的令。你光看外边没看里边吗？哎，你身为大将，这一点知识你都没有吗？原来那令箭呢，它有令皮，那看外表都一样，里边负什么责任办什么事儿不一样，那里边都写着的，巡逻是巡逻的，提粮是提粮的，杀人是杀人的，干什么有干什么的令箭。这一句话把宝枪将张兴祖问的没词儿了，可不是吗？这令箭是管巡逻，不管出入城的。喂，末将罪该万死，我没注意。张兴祖，你是不是觉着你不含糊？你自从到了义军里头，是立了不少大功，可是西吴先王功过分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看你刚才那个意思，你还不服不忿，这还了得？来！徐达提高了嗓音的一喊，把张九成也吓坏了。张九成一听，坏了，我儿子要够呛，当爹的能不疼儿子吗？脚尖沾地，脚后跟都离开了，赶上跳芭蕾舞的差不多的。张兴祖扑通跪在地下，等候处分。但是徐达能那么办？张兴祖在，你可知罪？末将知罪。好吧，理应将你斩首，念你立下无数大功，还可以蒋功补过，全切记过一次，退了下去。谢大帅，这算给张兴祖留了挺大的情面。张兴祖那汗子都湿透了，回到队伍当中把脑门子的冷汗擦擦，心里暗自高兴，行啊，元帅真给我留情面了，往后我可真得注点意啊，这稍微有点疏忽，这军令谁也受不了。狠狠瞪了胡大海一眼，心说都在你身上，我看你怎么办。这时候就见徐达把眼睛一翻，花云天烈，在参见大帅，我命你跟胡大海迎接金氏夫人。你都说了些什么话？为什么没接？怎么回事？
华云

0: 病坏了。哎呀，沾上就一溜皮呀、啊！你说我没事撑的是怎么的？非得帮胡大海接家眷。到那块儿，我们俩闹着玩，我说了几句话，这个元帅也知道了，甭问喽，元帅大概都了解喽。啊，大帅，末将该死，我跟胡大海开了几句玩笑，我就说我说不出口，别说了。你身为大将，玩笑倒是可以，分什么地方，在这紧急关头你怎么也开玩笑呢？要随便放荡下去，耽误了大事，这还了得？把花云拉下去，掌嘴二十。这时候刀斧手呼啦往上一闯，把花云拉下去，脸儿冲着外，脊背朝着里，往那一跪，俩胳膊给他架住了，掌形的过来，拿一条白绫子一丈多长，把花云的头盔打掉，脑袋瓜给他勒上。哎呀，吊着个结结实实，前面有个拎板子的，这板子还是硬木的。花将军，对不起啊，我可要打了，我留点神呢，别把我槽牙给我揍掉了，我还吃饭呢。什么知道？请大帅宴请，打。徐达一拍桌子，掌刑的不敢耽误，把大板子抡开，啪啪啪啪啪，时间不大，打完了。再看花云，跟吹喇叭的一样，腮帮当时就胖起来了，那小嘴儿就剩一丢丢了，顺着嘴角往下淌血。打完了，把他推上来，这大帅突然问：“那边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直说外国话。元帅徐达心里也不好乐呀，心说这种人你不打他真不行。花云，往后切记谨慎。再要在两军阵前开玩笑，我杀你个二罪归一。退了下去，退大帅。哎呀，花云气他，五腮帮子下去，看看胡子海，心说我也等着，我一会儿看怎么收拾你。这时候果然轮到胡子海头上了，元帅的火先上来，稍微稳了一稳心血，胡大海听令。胡大海啊，早做好准备了，一看徐达又要杀这个又揍那个的，老胡心里就算账，看着没，一会儿该轮我头上了，哎，我是唱主角压轴的啊，把这些鸡毛蒜皮收拾完了，该收拾我了，收拾我也不怕，你让我说话不说话就行，哎，他还挺有理，这一叫他，胡大海不但不害怕，反倒显得轻松愉快，摇摇晃晃舔着草包肚子来到帅案的前头，末将参见元帅。胡大海，你可知罪？
1: 有罪便知，无罪不晓。
0: 元帅，我觉着我没什么罪。你没罪，我且问你，谁让你随便出城骗取丁德兴的大令，炸开芜湖关前去行刺，你这是何意？难道你没罪吗？
1: 元帅，你要说这个我服，我不但有罪，罪还不小，不过盐在哪咸，醋在哪酸，追本求源咱得讲个道理，我胡大海无缘无故我就干这事儿，我吃饱了撑的，我放觉不睡，我偷丁德兴的大令，我炸开城门，我还去行刺，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对不对？大帅，你要治人，把人家治服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就以大压小，把眼珠子一瞪，桌子一拍，你这么的，你那么的，我告诉你，哑而不服啊！哦，徐达也不生气了，二王千岁。那本帅就不压你，你有话只管讲来，你为什么要刺杀金氏，不认亲生的骨肉，为什么？好，您问这个，好好好，你要不问，我胡大海烂到肚里我不说，为什么呢？咱老胡是个明白人，未曾办一件事前后左右都得想到了，对不对呢？ 们元帅既然把这玩意列到军事上来了，非要升听问，那可讲不了，说不起。我可要说了啊，那你说吧。金氏是我老婆，这不假。他领的这小子是谁，我不清楚。再者一说，金氏有这个啊，他哎，干脆就这么说得了，他不是我老婆，我不认。你说一句话把金良、金栋给气的，两个人就站起来了。胡大海，你红嘴白牙，你说我姐姐怎么不是你老婆？为什么你说德济不是你儿子？你当众说明白，到底为什么？大家也问，是啊，那你说吧。
2: 好嘞，这真是鼻子哑巴说话啊！我说话就有道理，他就不是我儿子。
1: 那你说是谁的？是谁的？哼，这人就在人群里头，我说出来怕他抹不开。你说当时他心眼一小要死了，这责任谁负啊？元帅气坏，瞪胡大海，只要你说的有理，本帅就不怪你。到底是谁？
2: 元帅，我可说了，
1: 要说这胡德济是谁的，要说金氏怎么回事，有一个人比我还清楚，就是他。胡大海用手一指，众人顺着手腕子一看，全傻了。胡大海正好指到郭英鼻子上，老七啊，别装好人了，你出来吧。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郭英是红脸汉子，做梦也没想到胡大海能胡说八道，把自个儿给点出来了。当着这么多人呢，这屎亏子往脑袋上一扣，谁受得了？郭七爷二句话没说，眼睛往上一翻，哎呀！郭英当时就气得没气儿，率兵领一阵大

0: 用手指着胡大海，二哥呀，你疯了不成？
1: 老四，你看你哥哥像疯了吗？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都奉杨广的旨意带着500兵去查抄忠孝王武建章的全家老小。宇文成都传下命令，让这些兵一边嚷着一边走，而且走得很慢。为什么？

好让武建章家中的人知道，能跑一个是一个，能跑俩就跑俩。最后抓几个人，哎，出出数能够交职也就算了。那么宇文成都为什么这么做呢？别瞧宇文成都是奸相宇文化及的亲儿子，可是宇文成都跟他父亲的人品不一样。他虽然死心塌地的为杨广这伙儿卖命效力，可是他对朝廷中的是非曲直他看得清清楚楚。刚才武建章在金殿骂军，宇文成都听了内心也受到了震动，又看见昏君杨广传下旨意给老王爷武建章敲牙割舌，宇文成都心中难受啊，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可是宇文成都也想，老王爷你骂了又管什么用呢？结果招来杀身之祸。得了，我也没有别的力量，既然皇命到我的身上了，让我去查你朱孝王的全家，我呀尽量的少抓，这样呢也能少死一些无辜的人。所以他往下传下命令，带着500兵就奔朱孝王的府来了。还没到胡同口呢，这兵丁们喊得更厉害了，那呀捉拿武建章慢。

易文成都跟这五百兵都挺纳闷啊。到了门前，易文成都往王府里一看，可气坏了。就在王府的大门道里头放着一张桌子，两个人正在那下棋呢，旁边还有不少支招的都在聚精会神的看下棋，好像根本没听见宇文成都兵丁的呐喊，好像也不知道有人要抄自己的家。宇文成都在马上高声喊嚷：“对，你们这些人没听见喊声吗？”这一嗓子，下棋的跟看棋的这才抬起头来往门外观瞧。其中正在下棋的一个人说话了：“我说你喊什么呀？啊，你没瞧我这马踩着车呢吗？啊，正杀得难解难分，你喊什么呀？哎，刚才你喊什么来着？再告诉我们一声。”嘿呦，当兵的一听这个气呀，心说我们嗓子都喊哑了，你们怎么没听见白喊了？宇文成都用手一指：“告诉你，我是镇殿将军宇文成都，奉万岁爷的旨意前来抄拿武建章的满门家眷，听明白没有啊？”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是不是我家王爷披麻戴孝上了金殿，犯了满门抄斩的罪过呀？宇文成都这么一听，心说感情他们全知道啊。那边那下棋的说话了：“得了得了，既然忠孝王老王爷犯了死罪，来吧，也把我捆上，我是忠孝王府的大管家。”那个下棋的也说话了：“您把我也捆上吧，我是忠孝王府的二管家。”旁边也有人说话：“您把我捆上吧，我是王府的厨子，我是专门给送信的，您把我捆上，把我捆上，把我捆上。”呵，这几百个当兵的瞧这些人都运气，好几十人就跟宇文成都说：“将军，王爷活着是为国效力，死了是为国捐躯，我们活着伺候王爷，死了也伺候王爷，您绑吧。”宇文成都心说呀，怎么忠孝王府这些家人跟老爷子一个脾气呀？宇文成都一下狠心：“得了，我不拿你们，我把你们放走还不行吗？你们赶紧逃命去吧。”没想到这些人站在宇文成都的马前：“将军，我们不逃走，我们要逃早就逃了，我们大家伙情愿跟老王爷一死，我们就伺候王爷。”弄得宇文成都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么当的事。其实啊，这位忠孝王因为年岁大，也正在书房里看书呢，有人进来禀报：“老王爷，宫中的四司八处都总管张苍老总管求见。”哎呀，快让老总管进来。忠孝王的管家就把张苍带到书房，张苍看见老王爷了，就把杨广怎么弑父怎么镇兄怎么招宣华夫人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忠孝王，而且告诉忠孝王，老王爷今天他可要登基了。忠孝王呢，对待杨广所作所为早有耳闻，可是像他谋杀开皇天子，用鸩酒毒死杨勇的事情，忠孝王可不知道啊。老王爷当时脸都红了，隐然胸前飘白。张苍就说了：“老王爷，平日我最敬重您，今天我才告诉您这些事儿，您知道这些事儿可千万别生气呀，您的年岁大了，可别气个好歹的，我不能不跟您说，我呀孤身一人。

跟您说完之后，我也就不回宫了，我远走高飞，今天是跟老王爷您告辞来了。忠孝王武建章听完了张苍的话，半天没言语呀。好啊，我知道了，你去吧，你可要多加保重。张苍走了，忠孝王武建章就把夫人请出来，又命人把王府里所有的人全都找来，大厅走廊全都站满了人。大家伙就问他，老王爷，您把我们叫来有什么吩咐？武建章就把杨广的几条大罪跟大家说了一遍，大家伙一听，有哭的有骂的。两个管家就问了，王爷，请问您打算怎么办？今天把你们叫来，我要身穿重孝到金殿，痛哭先王，痛骂杨广。可你们要知道吧，我要是骂恼了杨广，我们全家大小都有杀身之祸。你们大家伺候我这么多年了，我可不能连累你们呀。我把家中的金银全都拿出来，我要散家资，你们大家伙随便拿，拿完了之后你们各自逃命去吧。没想到这些人呼啦一下全都给老王爷跪下了。老王爷，您为国捐躯，义重如山，我们没产呢，我们不走，愿意陪着老王爷您，我们死就跟您死在一处了。哎呀，武建章跺了脚了，你们错了，不能跟我白白丧命。我骂殿之后，他们一定会来抄家，所有的家资也得被昏君杨广抄尽。你们为什么不拿？不拿就白白便宜了昏君了。可是不管忠孝王武建章怎么说，不管忠孝王武建章怎么讲，大管家二管家贴身的家人没有一个走的，只有一些家人刚刚到忠孝王府时间不长的，才哭哭啼啼的拿了一点散碎银两离开了王府。武建章再劝也不管用了，所以他命人准备好了孝服跟哭丧棒，穿戴好了之后奔金殿去骂着杨广。所以宇文成都来了，王府这些人全都不逃走。宇文成都一看，我担着风险给你们网开一面，你们不识抬举呀，那没办法了，来呀，给我捆，见一个捆一个，见两个给我捆一双，司令。中军官带着500兵进了忠孝王府，把整个王府全都搜了，拿住的人一个一个都捆上了，然后王府门前贴上了封条，留下几十名兵丁在这轮流看守待命。宇文成都就把捉住的人全都带回衙门一查，一共是158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有。宇文成都赶紧写好了奏折呈报皇上，接着昏君杨广就传下旨意，三天之后命宇文成都监斩带护爵，处斩忠孝王武建章满门家眷。宇文成都遵旨，杨广散朝之后，两位老忠臣，一个是上柱国韩擒虎，一个是老将军贺若弼，这两个人根本就没商量啊，坐着八抬大轿直接就奔了昌平王邱瑞的府了。因为邱瑞听了老总管张苍的话之后托辞有病回府没上朝，韩擒虎贺若弼到了昌平王家中，就把武建章骂殿被敲牙割舌，三日之后叫满门斩首的事情告诉了邱瑞。昌平老王爷一听，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扑通一下就

刺过去了。大家赶紧给老王爷扶起来撅扎垂脚，老王爷哭的是死去活来呀。秋瑞流着眼泪跟上柱国韩新虎老将军贺若弼说：二位啊，我看今天当朝之事就如同殷纣当朝比干在世，这是国之不幸。你们跟我还有吴老将军同营为将，同殿称臣，难道说三天之后他要满门抄斩，我们就不声不响了？韩秦虎说：老王爷，在金殿之上，我本想动本保忠孝王不遭诛戮，我也看出来了，昏君杨广他党羽已成，兵权在手，即使咱们保本，也不过是陪着老王爷一死啊。我一想，倒不如暂避锋芒，徐图后继。是啊，秋瑞点了点头。要让我看，这个昏君之意已决了。这样吧，明日早朝之上，我想到金殿动本，让杨广在准许行刑之前，让你我到法场去祭奠忠孝王。你我弟兄只能在忠孝王面前表表心迹，以为他在天之灵，我看也只好如此了。贺若弼说：老王爷，要是昏君不准呢？他要真的不准吗？那我们只好串通所有的老臣，咱们就反了吧。好吧，三位老忠臣商量好了，两位将军各回本府。第二天早朝，昌平王秋瑞果然在金殿动本。万岁，忠孝王武建章金殿骂军，理应满门抄斩，但是老王爷为我大隋奔波一世，功绩卓著，我们跟他同殿称臣，有祭奠法场之意，以表诀别之情，恳求万岁恩准，以慰臣等之心。杨广有杨广的想法，别看他下毒手要杀忠孝王武建章满门，但是杨广也提心吊胆呐，恐怕这件事激怒了朝中的老臣，要是这些老臣串通一气，跟各地的王爷侯爷一起造反，这个后果可不可收拾啊。现在昌平王秋瑞跪在自己面前奏本，请求祭奠忠孝王，那好啊，正是我杨广收买人心之时。杨广点了点头，老爱卿，你所奏甚是。武建章辱骂朕，朕也是一忍再忍呐。怎奈武建章一逼再逼，如果不杀他，是纲纪难容。老爱卿，你们要祭奠忠孝王，以表同殿称臣之情，朕以宽仁为怀，恩准此事，欲问成都听旨。臣在。宇文成都赶紧跪倒在昌平王秋瑞的旁边。宇文将军，你在监斩武建章的时候，行刑之前，所有军民人等随意到法场祭奠，臣遵旨。杨广散朝了，文武百官退了，宇文成都就按照杨广的旨意准备斩杀武建章全家了。在处斩的头一天，宇文成都传下命令，长安城大小铺户停止生意，长安城八门八关城里城外跟城中鼓楼都贴出了告示，这告示上也就是说忠孝王武建章骂殿之罪，以及当今万岁处斩武建章满门家眷的旨意。长安城
一会儿的功夫是家喻户晓，谁不在私下议论呢？第二天，金庸节度使衙门外就准备了20多辆车呀。第一辆车上压着忠孝王武建章，第二辆车上压着忠孝王武建章的夫人，其他人分别压在各个车上。宇文成都是全身披挂，带着500名兵丁，还有刽子手，骑着马，压着囚车，就出了西门，直奔刑场。到了刑场，这兵丁就把人犯压到刑场中间，刑场周围被官兵是层层围住。宇文成都坐在公案桌后，就等着行刑的时刻了。就在这时候，这几位老忠臣来了。整个是一支祭奠的队伍啊，这几位老爷子一边走一边哭，长安城老百姓赶紧闪开道路，一串的白马速轿，起码有30多位老官员，一个个都是老态龙钟，穿着素衣素袍，手下人抬的圆笼里装着美酒佳肴，还有各样的祭品，还抬着纸糊的亭台楼阁、金镶银柜，最显眼的就是用各色彩纸扎成的忠孝王生前用过的宝枪宝马盔铠甲胄。昌平王邱瑞、上柱国韩擒虎、贺若弼跟各位老臣直接就奔了法场了。忠孝王武建章一看这些朝臣故旧进了法场，心中一阵难过，是老泪纵横，但是想张嘴依然说不出话来了。昌平王邱瑞带着大家走到忠孝王夫妇面前，老王爷，我们徒有临老心，恨无回天力，祭奠来迟，请您宽恕。忠孝王武建章点了点头，张开嘴想说什么，但是已然说不清楚了。邱瑞看着难过呀，老王爷，您的心事我们全都明白，您是惦记着大隋朝的江山社稷，死不瞑目啊。老王爷您放心，有我们这帮老骨头在，那些乱臣贼子就反不到哪儿去。老王爷点了点头，然后含着眼泪看着上柱国韩擒虎，冲着东南方向啊啊嚷了这么几声，这声音实在让人听不下去，太惨了。韩擒虎摇了摇头，贺若弼跟邱瑞也摇了摇头，不明白忠孝王武建章什么意思。忠孝王武建章的夫人在旁边呢，就跟韩擒虎说了：“韩老将军呢，老王爷的意思是告诉您，我们只有一个儿子武云昭，他镇守南阳关，进爵南阳侯。”您是他的恩师，他从小跟您学习的武艺。云照这孩子年幼无知，我们老俩去世之后，还望恩师您多多照看。说完了之后，忠孝王武建章老夫妻俩是放声痛哭，韩擒虎也哭啊。老哥哥您放心，托孤之事就报在我一人身上。昌平王邱瑞刚要过去说话，这时候就听见头一声追魂炮就响了。宇文成都由打监斩台上走下来，对着昌平王邱瑞这30多名老臣一抱拳：“众位叔叔大爷，卑职有亲病在身，恕我不能全礼了。现在时辰已到，祭奠至此，就请众位叔叔大爷们回避吧。众位官员有什么办法呢？
只好命家人摆上祭品，烧了纸活，离开法场，各自打道回府。

谁忍心能看忠孝王武建章全家老少被开刀问斩呢？长安城的老百姓也不愿意看，都流着眼泪纷纷的离开了法场。这里边呢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曾经为忠孝王武建章种过菜，是个菜农，老人家姓郭。郭老汉一边拉着儿子，一边哭一边数了儿子。我说你呀，你都十好几了，你怎么一点事儿都不懂啊？要是刑场上斩杀坏人，你看了还能解恨呢？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人骑着马过来了，差点把他们爷儿俩撞一跟头。这个人是谁？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都作为监斩官，要杀武建章全家大小100多口啊。追魂炮一响，这些老王爷只好流着眼泪离开了法场，老百姓也哭着离开了，不忍心看呢。其中有一个老人姓郭，这位郭老汉呢曾经给老王爷种过菜，是个菜农，他拉着儿子一边走一边数了。我说你呀，十好几了，怎么你就不懂事啊？你说这刑场之上要杀坏人啊，你看了还能解恨，今天杀的是好人呐、啊、你怎么非看不可呀？害得我追你，我根本不忍心看呐、啊、老王爷是好人呐、啊、我看一眼一辈子我也忘不了啊，老王爷这是招谁惹谁了？没想到这时候有一个人骑着马过来了，差点把这爷俩撞一跟头。这人一勒马，我说你们一边哭一边走，这马要把你们撞上可怎么办呢？郭老汉站住了，抬头一看是个骑马的。哎呀，对不住对不住，我是太难受了，心疼老王爷，老王爷死得太惨了。什么？哪位老王爷？老王爷怎么死得惨了？这时候这个郭老汉才看清楚面前骑马的这个人，看年纪也就20岁左右，年纪轻轻，身高8尺开外，头上戴着宝蓝色的扎巾，身上穿着宝蓝色的箭袖袍，外边披着一件跨马服，长得黑黑的脸盘，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鼻直口方，跨上一匹黑马，在马的铁花梁上挂着一对冰铁亚油锤。哎呦，对不起将官爷呀，我们禁锢了哭老王爷了，差点撞上您的马。请问老人家，你哭的是哪位王爷？哭的是忠孝王老王爷呀。马上这人可愣了，老人家呀，你为什么要哭忠孝王？忠孝王他怎么了？哎呀，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走你的路吧。这个人甩凳离鞍下马，上前拉住郭老汉，老人家无论如何你得告诉我啊，你是什么人呐？老人家呀，我是南阳侯侯爷家中的家人，我叫吴宝。哎呀，你是忠孝王老王爷少爷府上的？是啊。老王爷惨呐、啊！这个郭老汉一五一十就把杨广弑父夺权，忠孝王披麻戴孝，金殿骂军，被敲牙割舌，满门抄斩的事全都告诉了这个吴宝。这个吴宝一听扑通一声就死过去了，躺在地上了。那么这个吴宝到底是谁呀、啊？这个吴宝是忠孝王府的家人，他呢一直跟着忠孝王的儿子南阳侯武运。

老王爷就这么一个儿子，官居南阳侯。开皇天子杨坚命他镇守南阳关，武云照是南阳关的总兵，监理民事。在武云照临上任的时候，老王爷武建章就嘱咐他说：“儿啊，咱们父子为官要积德，要爱民如子，可不能错判了一个人。要有事情你决断不了的，你千万别断，把你的意思府上让家人吴宝送回来。我看呢，应该怎么办，我再告诉你。”这样钟小王就让吴宝跟着武云照跟他的夫人李氏到南阳关走马上任。那么南阳侯武云照有什么家务事要请示父亲的，都是吴宝来，吴宝就常上长安。今天吴宝呢又到长安城面见钟孝王禀报事情，没想到碰见郭老汉，听见老爷子被敲牙割舌

0: 二声追魂炮又响了。吴宝听见了，赶紧站起身形，老人家我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翻身就要上马。这位郭老汉岁数大，他有经验，伸手就把马的缰绳揪住了。江官爷呀，你是不是一个人要去劫法场？我拼着一死也要搭救忠孝王老王爷全家呀。嗨，江官爷呀，您要劫法场，您知道谁是监斩官吗？那监斩的是金汤无敌将宇文成都，他是监斩带护爵。您一个人去了，能是他的对手吗？即便是他的对手，有道是好汉难敌四手啊，您浑身是铁，能撵几根钉？您一个人能救出老王爷全家吗？这吴宝一听可就犹豫了。这郭老汉就劝呐，五爷呀，据我想，即使忠孝王全家被斩，那么皇上能饶过武建章老王爷的少爷吗？我劝您不如赶紧回到南阳关，给南阳侯爷送个信儿吧，让他早做准备。不然的话，您一个人劫法场救不了人，反而误了给少爷送信儿。要是少爷武云照再被昏君杨广捉住，您呐就更对不起老王爷了。吴宝一听郭老汉这一番话说的十分有理，在马上朝着正北方向哭了两声：“老王爷，我吴宝救不了您了，我得给侯爷送信儿去呀。”然后他冲着郭老汉一抱拳：“老人家，多谢了，你我后会有期。”说完一催马，打马如飞，哎呀呀呀呀呀，赶紧飞奔南阳关。这一路之上，吴宝顾不得喝一口水，顾不得吃一顿饭，三站按两站走，两站当一站行，紧加鞭，急催马，不敢耽误时间呢。这一天回到南阳关，进城到府前下了马，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往里走。这府里人跟他打招呼：“哎呦，五爷，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吴宝就跟没听见一样，直接就奔了书房了。到书房一看，南阳侯武云照正在这坐着看书呢。
1: 侯爷，
0: 武云照一听：“哎，吴宝啊，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老爷子好吗？”
1: 啊，
0: 武云照一看吴宝。

0: 色不对呀。吴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1: 啊，
0: 吴宝啊，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快说呀！
1: 侯爷，
0: 吴宝这才把钟小王家中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吴宝说到钟小王武建章被敲牙割舌，武云照身子往后一仰，扑通一下就昏过去了。家人赶紧围上来了，把侯爷扶起来接大垂叫。武云照醒过来放声大哭：“
1: 爹呀，你好啊！”
0: 大家伙只能劝吧。武云照好容易止住悲痛，拉住吴宝的手：“
1: 吴宝，你告诉我以后又怎么样了？”
0: 吴宝又把钟孝王满门158口被斩，以及自己想去劫法场被人劝住回来急忙报凶信的事情一说。武云照听完了吴宝的话，呆呆坐在屋中半天说不出话来了。吴宝啊，你稍后片刻，我到后边告与夫人知道。武云照到了内宅，一看夫人正在抱着5个月的儿子。这李氏夫人一看丈夫眼睛红肿，满脸的泪痕：“侯爷，你这是怎么了？”气呀！武云照就把全家惨遭不幸的事情告诉了夫人李氏。这位夫人把儿子放到床上：“侯爷，可怜爹娘遭此不幸，侯爷你打算怎么办？”“我要叛反朝廷，给二位老人和全家报仇雪恨。”“对，侯爷，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事到如此，只有一反了。你尽管去反，如果你人单势孤，我立刻写信告诉我爹，他老人家一定会跟你一块儿反的，给我那公公婆婆报仇。”“好吧。” 武云照回到前面书房，赶紧让吴宝传下命令，城门关了，四门紧闭，然后让他把所有军中的大小官员、偏将、牙将全都叫到侯爷府。吴宝走了，吴云照命人准备孝服，他穿好了重孝，来到大厅等候。时间不大，这些人全都到齐了。吴宝上前施礼：“侯爷，人已到齐，在院子里等候吩咐。”吴云照迈步走到院子里，他手下的中军官、旗牌官、偏将、牙将、大小头目全都愣了。只见侯爷身穿重孝，大家伙呼啦全跪下了：“侯爷，您这是怎么了？”武云照眼含痛泪：“众位请起吧。”大家站起身形之后，武云照就含着眼泪把杨广篡位跟全家被害的经过说了一遍。大家一听，气得这骂呀，哭声骂声，这院子里就乱了。武云照抱拳拱手：“众位，现在把我全家被害的事情放在一边，今天我问问你们，你们跟随我武云照多年了，我对待你们如何？有没有克扣过粮饷？有没有虐待过你们？”大家齐声说：“侯爷呀，您对待我们太好了，您不但不克扣我们，而且我们家中要是有个天灾人祸的，您拿出银两来接济我们。您是一位好的官长，对我们大家是恩重如山呐。”大家过奖了。“我的父亲是隋朝的开国元勋，没想到全家 遭此横祸。事到如今了，我问问你们，你们说我武云沼应该怎么办？
2: 大家伙明白，侯爷，您可不能等着昏君杨广来抓你，您就反了吧，您反了吧，侯爷您反了，我们一块跟您反。
0: 大家伙喊声一片，武云沼听得出来，这是情真意切的真实声音。武云沼激动得泪流满面，既是大家诚心帮助我叛反朝廷，众位哥哥请受我武云沼大礼参拜。说完之后，武云沼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大家磕头，大家伙全跪下了。吴豹说，众位起来吧，侯爷您也起来吧。大家全起来了。武云沼说，这么办，现在你们各回各营，准备好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听从我的命令。司令。然后武云沼又派了四员战将分别去把守城门，你们四个人要严加防范，如果有朝廷来传旨的，或者有前来下书的，你们先把他拿来见我。遵令。大家散去了，武云沼就让吴宝带着人把南阳关城头上隋朝的旗号扯下来，然后扯起了一面反旗，一面白旗当中间斗大的一个五字，又让师爷写好了告示，在四座城门里全都贴好了。这公告中写的清清楚楚，写的是杨广犯的几条大罪，还有杨广杀忠孝王满门，以及宇文化及越王杨素这些人贪赃枉法的罪过。最后武云沼声称自己被逼无路叛反朝廷，凡是有投军的速来投奔。一切事情安排好了之后，武云沼回到书房，命人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来呀，把吴宝给我叫来。吴宝进来了，一看桌上的酒席，侯爷，您请谁来赴宴会呀？
2: 我呀，请的就是你吴宝啊！来来来，吴宝，你坐下。
0: 这武云沼就把吴宝推在正当中，让吴宝落座。
2: 哎呀，侯爷，这可不行！您怎么让我坐在当中？您是主，我是仆，我可不能坐。
0: 让你坐，你就坐。好好好，侯爷，您今天心中难受，您让我坐，我可就坐了。武云沼就给吴宝斟上一杯酒。吴宝啊，你喝，今天我有话对你说。侯爷，您让我喝我就喝，您让我吃我就吃，行了吧？您有什么话您快讲好不好啊？武云沼用手一指旁边桌子，吴宝你看。吴宝一看桌子上放着一个大包裹，侯爷，您到底有什么事？吴宝啊，这个包袱里包的是金银跟珠宝，你拿回去吧，买房置地孝敬二老，你今天就离开我南阳关去逃命吧。我说侯爷，您这是干什么呀？您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吴宝啊，我今天把你请来，确实是有感激之情啊。你知道我家中遭了大难了，如果你中途一走了事，我连消息都得不到啊。我不知道消息，朝廷就可以用稳中之计把我武云沼全家拿获，我是准死无疑了。你急急忙忙回到南阳关报信，对我武云沼全家是有救命之恩。吴宝，再说我虽然反了，如果事情办成了当然是好， 如果朝廷派兵前来捉我，我要打了败仗。有道是胜者王侯，败者是寇。你也跟着我是朝中的罪人呐，吴宝。你跟我再好，你家中有父亲有母亲，我怎么能连累二位老人呢？你们家中一子单传，吴宝，为了二位老人，我绝不能连累你。所以我摆上一桌酒宴，你我对饮三杯，表示我武云照感激之意。吴宝啊，为了二位老人家，你赶紧回家去吧。吴宝听完了武云照的话是失声痛哭。侯爷呀，您这话是从何而起呀？长安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您是主，我是仆啊。这是因为从小看我长大的，可是要是不知道的，都认为我也是您的亲弟弟呀。自从我的爹娘把我送到老王爷府里，我老王爷教我读书识字，又传授我武艺，您老武家全家对我恩重如山呐。我回来送信，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您今天一定让我吴宝走，跟您说实话，我吴宝绝不是那种无情无义之人。好，您非让我走，我就当着您的面拔剑自刎，以表示我一片真情。武云照听到这儿，一把就拉住了吴宝。兄弟，既然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我岂能愿意你走啊，兄弟啊。侯爷，我跟您生死与共。好，既是这样，吴宝啊，要反必须得有人相帮。我想起一个人来，要是没有这个人帮助，我叛反朝廷难成。你替我去请他，让他助我成功，请我的表兄啊。那么武云照跟吴宝说的这人是谁呢？书中暗表，忠孝王武建章有一个没出五服的哥哥，因为夫妻二人中年早逝，留下一个儿子叫武天熙。这个武天熙呢，是在武建章家中长大的。长大之后，武天熙就被他的好朋友徐开达给请走了。这个徐开达占据陀罗寨，聚集了好几百人，这儿开荒种田。但是你既然占据山寨了，官府就要抄啊。徐开达就把武天熙请来了，把武天熙请到了陀罗寨之后，让他当大寨主，徐开达当二寨主，带着这些老百姓训练成乡团练勇，在这种田开荒，能够踏踏实实吃晚饭。可是隋朝天下不稳呐，朝中奸臣当道，遍地都是赃官，这个陀罗寨越聚人就越多了，到现在已然聚集了四五千人。武云照让吴宝到陀罗寨去请武天熙，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既环保又健身的出行运动方式——骑行。无论是上下班途中的便捷通勤，还是周末闲暇时的户外漫游，骑行都能让我们在穿梭城镇或乡村中感受风景，并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骑行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更能为身体注入活力，但同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牢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骑行对身体的好处，简单易操作，益处全覆盖。第一呢，是强健下肢，提升体能。骑行主要依靠下肢发力，能充分锻炼大腿、小腿的肌肉，增强腿部力量和耐力。同时呢，还能锻炼核心肌群，改善身体平衡能力。长期坚持呢，能让肢体更有力量，体态更挺拔。第二是保护心肺，促进循环。骑行属于有氧运动，节奏舒缓且可控，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帮助排出体内代谢废物。长期骑行有助于降低心肺疾病的风险，让心肺更具活力。第三是缓解压力，愉悦身心。骑行时呢，我们可以穿行于城市街巷、郊外美景当中，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喧嚣，既能放松身心，又能缓解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让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而且呢，户外骑行能接触自然，感受阳光，能有效改善情绪，减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是绿色环保，便捷高效。骑行不需要消耗燃油，零排放，无污染，既能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又能避开交通拥堵，节省通勤时间。同时呢，骑行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消耗多余热量，改善体型，让我们在便捷出行中悄悄收获健康。除此之外呢，长期骑行还能锻炼反应能力，提升身体协调性，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来参与。当然了，想要做到快乐骑行、安全骑行，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还是要时刻牢记的，这样才能让骑行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好伙伴。首先呢，做好防护，守护安全。骑行时，头盔是必不可少的防护装备，一定要正确佩戴，能有效保护头部，减轻在意外发生时对头部的伤害。同时呢，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护肘，尤其是新手朋友，能减少摔倒时的肢体损伤。骑行时尽量穿贴身透气的衣物，避免宽松衣物卷入车轮。

的骑行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骑行。第三呢，量力而行，科学骑行。骑行的速度和距离要根据自身身体状况来调整。新手从短距离、慢速度开始，循序渐进，不要盲目追求速度和里程，避免过度疲劳。骑行过程当中保持均匀呼吸，不要忽慢忽快，遇到陡坡时量力而行，不要强行冲刺，防止肌肉拉伤或体力透支。每次骑行时间建议控制在30到90分钟，中途适当休息，补充体力。第四，遵守规则，文明骑行。骑行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道行驶，转弯时提前减速，示意避让行人及机动车。不要单手骑行，双手拖把，也不要在骑行时玩手机、听音乐，避免分散注意力，引起意外。多人骑行时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并排骑行，避免相互碰撞。听众朋友，骑行是一种简单、环保、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愉悦心情，又能便捷出行、守护环境。希望大家都能牢记注意事项，做到科学骑行、安全骑行，在车轮转动中感受生活美好，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4: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出

0: 我觉得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
1: 好，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心意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2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召开副县级领导分管领域招商引资项目重点推动及落地情况调度会；
1: 我县开展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
0: 大兴镇高效推进全镇水稻种植工作，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10号，县委书记袁学高主持召开副县级领导分管领域招商引资项目重点推动及落地情况调度会，全面梳理当前全县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推进成效，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明确推进举措，全力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加快落地见效。会上，县领导秦勇、张伟金、张吉明、孙周、张国喜、江英坤、马云龙、秦凤杰分别结合分管工作，详细汇报了各自牵头负责的招商引资项目最新进展情况，并就加快项目落地提出具体工作思路。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东结合汇报内容，对招商引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招商引资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抓手，全县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提升招商工作专业化水平，立足我县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定位，充分挖掘整合本地特色资源、人脉优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精准锁定目标企业，精准开展招商洽谈，全力引进一批符合我县产业发展方向、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优质项目。县委书记袁学高对下一步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他强调，全县上下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实把项目招商、项目推进摆在工作核心位置。副县级领导要切实扛起招商主体责任，既要挂帅统筹，又要亲力亲为，主动下沉一线，主动对接项目，主动破解难题，严格落实重点项目定期调度机制，常态化跟进项目推进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招商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躺平懈怠等问题，以过硬作风保障招商工作落地落实。他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始终秉持为县域发展谋福祉、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工作原则，进一步提升思想重视程度，加大项目跟踪力度，优化政务服务精度，为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提供全方位、全流程、高效率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投产，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县开发区、发改局、成发集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0: 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县应急局联合多部门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让防灾减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今年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旨在全面提升公共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在活动现场，各单位早早布置好宣传展板，搭建起便民宣传台，吸引了众多来往行人驻足参与。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地质灾害应急避险

0: 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等安全常识，真正把接地气、实用性强的防灾减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通过多形式、全覆盖的宣传，有效提升我县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防灾减灾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普及，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眼下正值水稻生产的关键时节，大兴镇抢抓农时，依托机械化、科技化手段，高效推进全镇水稻种植工作，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为做大做强特色水稻产业，大兴镇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合理优化种植区域布局，精选优质抗病、口感优良、市场认可度高的特色水稻品种，大力推广集中连片规范化种植模式，改变以往零散种植、品种杂乱的传统种植方式。走进大兴镇福利村的高盖水稻种植基地，满目皆是繁忙的农耕场景，多台大型水稻旋耕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隆隆的机械声响彻田野，机械犁耙快速翻耕土地，高效的整地作业。这片150亩的特色高盖水田是该镇集中打造的特色种植示范样板，所产出的高盖水稻具有保健优势，产品一经推广供不应求。今年福利村继续将高盖水稻作为发展特色农业的有力抓手，精心种植。
2: 今年种的是150亩的那个高盖水稻，就是去年也种了这个品种，完了老百姓反响挺好，卖的价比那个普通水稻的效益要好。然后现在就是那个春耕阶段，那个马上旋耕，完了今天下午准备放水，放水完了那个6月初、6月那个上旬左右就基本上都就能摘完。
1: 除了机械化整地全面铺开，智慧化植保手段也成为大兴镇水稻种植的一大特色。这边旋耕作业有序推进，另一边植保无人机化身施肥喷药小能手，上演一场精彩的田间科技秀。当地不少农户都主动对接，雇用专业农场开展无人机田间撒肥植保作业，彻底告别传统人工撒肥笨拙费力的劳作模式。
3: 近两年呢，这个我在大兴镇作业的面积相对多一些，大兴镇的这个老百姓啊，对这个智慧化这个种田非常认可。然后就是比如举例来讲，就是你看我这个一天要是说10场地，就一上午的事儿就完事儿了，一天能干20场地，所以说它的效率很高，然后也摆脱了平时背背扛扛啊，解放了一下劳动力。
1: 为保障全镇水稻种植工作科学规范推进，大兴镇还充分发挥农技服务保障作用，由专业农技团队全程跟进生产全过程，把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全程把控生产质量，破解农户种植难题，为水稻稳产高产保驾护航。
4: 大兴镇一共有512公顷的水稻，我们的500多公顷的水稻一年能生产优质水稻4000吨。镇政府指派我们农业推广部门的所有农业专家现在已经申请到那个田间地头了，确保咱们大兴镇今年的水稻的重生产能够安全顺利的完成。
0: 2026年高考在即，东方三中作为特色艺术类高中，学校艺考生凭借优异的专业成绩圆满收官艺考，开始全力冲刺文化课备考。
5: 近年来，东风三中深耕艺术特色办学，聚焦美术、音乐、传媒、体育等多个艺术专业，构建文化固本、艺术扬长的特色育人体系，多年来持续为学生搭建多元化升学成才平台。随着本年度所有艺术类统考、校考工作全部落幕，学校全体高三艺考生卸下专业备考压力，及时调整学习状态，全身心投入文化课专项冲刺复习，抢抓高考前黄金备考期，全力补齐文化课短板。
6: 我会紧跟学校和老师的复习节奏，查漏补缺，夯实基础，稳扎稳打，全力以赴冲刺最后阶段的复习，争取文化专业双丰收。 圆梦理想大学。
5: 针对艺考生长期专攻专业，

0: 文化课基础薄弱，冲刺时间紧张的实际情况。学校结合高考备考特点，精准调整备考策略，靶向施策，助力艺考生高效提分。
1: 学校对艺考生实行多项政策倾斜，专属课时安排，分层培优补差，个性化答疑辅导，全方位补齐艺考生文化课短板。那目前呢，全体艺考生备考状态饱满，目标明确，校园备考氛围紧张有序。
0: 冲刺关键阶段，学校还细化了高三备考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学情研判、弱项攻坚，同时兼顾学生考前心态调节，帮助学子放平心态，轻装上阵。
2: 致敬白衣天使，传承南丁格尔精神。今天是5月12日，国际护士节。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共同追溯这一节日的起源，弘扬甘于奉献、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国际护士节的设立是为了纪念现代护理学科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54年至1856年间，英法联军与沙俄发生激战，在英国的一位护士南丁格尔带领38名护士奔走前线，参加护理伤病员的工作。因当时医疗管理混乱，护理质量很差，伤病员死亡率高达42%。在这种情况下，南丁格尔下定决心潜心改善病室的卫生条件，并加强对病人的护理和营养。半年之后，医院的伤病员死亡率下降到2.2%，这一事迹传遍全欧。1860年，他在英国伦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护士学校，他的护士工作专著也成了医院管理护士教育的基础教材。鉴于南丁格尔推动了世界各地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因此他被誉为近代护理创始人。南丁格尔在1910年逝世后，国际护士理事会把他的生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这个节日的意义不仅是纪念一位伟大的护理先驱，更在于倡导、继承和弘扬南丁格尔不畏艰险、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勇于献身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激励广大护士继承和发扬护理事业的光荣传统，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做好护理工作。这也提醒我们要常怀感恩之心，理解护士在诊疗过程中的辛劳与坚守，尊重每一份守护生命的付出，也要学习南丁格尔的责任与大爱，在各自岗位上敬业奉献，主动关爱身边人，帮助有需要的人，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力量，共同守护生命的美好与安宁。今天的东方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金梁金洞拉出宝剑要杀胡德海。其实啊，这是吓唬他，能舍得杀吗？对他是又气又恨又疼啊。但是把粉的衣服跪到舅舅面前，舅舅住手，别杀我爹。儿子能不向着爹吗？金梁金洞把脚一跺，哎，孩儿啊，你瞅瞅你这是个什么爹，他丢老了人了都。胡德济也哭，金梁金洞也落泪，金氏也哭，胡德海呢心里也不是滋味，把眼一闭是摇头叹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孤树林的外面马挂銮铃所响，有喽啰兵进来报告说，城门大开，西屋贤王元帅徐达还有军事大将来迎接夫人。众人一听赶紧把这个茶放下了。金氏夫人带着金梁金洞粉哪吒胡德济率领喽啰兵的头目来到树林外迎接，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就见朱元璋身穿着便服，身旁左右全是有名的大将啊。仔细辨辨模样，跟当初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有些老了。金氏一见亲人，眼中的眼泪就更止不住了，真雅如珍珠断线一般，是泣不成声。西吴王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给二嫂躬身施礼，嫂嫂您受委屈了，方才听说我二哥炸开城门跑到这儿行凶来，把我都气死了。嫂子，我二哥就是这么个人，您不要跟他计较，有话咱们城中再说。元帅啊，你看怎么样？也好，夫人你受委屈了，本帅一定给你出气。来啊，接着夫人所有的东西全拉进城中，各位往里请吧。人家往里走，胡德海一看，坏了，这事儿露馅了，元帅老四都来了，人家搬家要走，我怎么办呢？哎，还有我呢，别把我放这。大伙气得也不理他，把别的东西收拾完了，这才叫人把绑绳给他松开。胡德海也上了马，低着头在队伍后头跟着，心里是七上八下呀。心说话，够呛，你看着没，我们老四无所谓，磕头的把兄弟什么这个那个的，就算完事儿，最不好过的这一关就是徐达呀，这个白脸蛋子往下一沉，六亲不认，看这意思非要处罚我不可。处罚那我也不怕，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你能把我怎么的？你实在鼻子哑巴说话，我就给你来个大揭盖，管这管那个，他还有理了。咱们书说简短，人马进了芜湖关，朱元璋和元帅陪着金氏夫人还有金梁金洞来到帅府议事厅，当然了，洗脸漱口净面这咱不必细说，大家落座吃茶。朱元璋是再三苦劝，二嫂，咱见面是喜事，哥有今天吗？你们是夫妻，你最明白他是什么人，大人不见小人怪呀，啊，也许他听了闲言碎语，也许呢他是胡说八道，不管怎么地吧，嫂子你的为人小弟我清楚，

0: 边鼓升平。
1: 遵命，大帅有令，边鼓升平。
2: 大帅有令，边鼓升平啊。
1: 鼓声响如暴斗，再看元帅徐达威风凛凛，升坐宫位，满营众将盔明甲亮，分立两厢啊。天还没亮呢，点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一般。刀斧手在两旁站立，胡德海也在下边站着呢。朱元璋撤座相陪，狗皮道张三丰、快笔先生李善长、小圣人孙坚也在撤座相陪，给金良金栋也准备两把椅子，让金氏也坐在这儿。粉哪吒胡德济站在母亲的身后。徐元帅一看都准备好了，来啊，丁德兴听令，
3: 在。
1: 丁德兴这脖子就冒了一阵凉气儿，
4: 心说话，坏了，大概我这吃饭的买卖要搬家呀。
1: 原来他巡逻的时候碰上胡德海，老胡把他骗进火神庙，用酒把他灌醉。他这觉睡的，等醒过来之后一看，胡德海没了，再一摸，大令也没了。问亲兵，这才知道胡德海拿着令走了。丁德兴这个骂呀，心说胡德海你缺德透了你！哦，自己弟兄你还糊弄我，你拿着我的令炸城门去了，这要出了事儿，我担得了这个责任吗？但是后悔药又没有。直到现在元帅这一声听，丁德兴心里就揣着小耗子一样，准知道完不了。果不出所料，元帅头一个就点了他的名。丁德兴没办法，硬着脑瓜皮，正盔斗甲，卖虎不出来，参见大帅。丁德兴，你可知罪？末将罪该万死。为什么罪该万死？我奉大帅之令，在乌湖关巡逻，我把令丢了。
0: 怎么丢的？详细讲。
1: 是。丁德兴没办法，如实的把这事讲了一遍。当然了，他把责任都推到胡德海身上，最后也得承认自己有错。
5: 元帅，我不应当抗令喝酒，更不应该把大令丢失，这末将实在是罪该万死。
1: 丁德兴，你身为后军主将，掌管粮台，西吴贤王对你重看，你在军营多年，难道你就不知道军队的规矩吗？失其律54斩，你给我背一背。
5: 是。
1: 丁德兴啪啪啪啪背了一遍，当背的吃酒带醉着，元帅说别背了，你呀、身犯了不赦之罪，你吃酒带醉，丢失大令，玩忽职守，这还了得？
0: 来、
1: 把丁德兴推出去杀。刀斧手答应一声闯上来，马肩头拢二背把丁德兴捆上，
0: 砸下下下下
1: 推下去，满营众将无不肃然，一个个脊梁沟冒凉气，心说元帅真气急了，哎呀完了，丁德兴活不了了，这怎么办？能见着不管吗？说实在的，这事儿怪胡德海，第二方面怪丁德兴，他不应当负主要责任，但是官小的不敢求情，就触动那官大的说几句话吧。飞刀大将焦廷没有办法出来，大帅刀下留情，末将有下情回禀。你难道一说给丁德兴求情吗？末将不敢。丁德兴玩忽职守，丢失大令，理当斩首，可情有可原，这个事情都怪胡德海，不怪丁德兴，望求大帅法外开恩，给丁德兴替大过一次。

0: 叫做立功赎罪，以观后效，您看怎样？一说这话，其他众将全过来了，跪倒了一大片呢、啊。大帅开恩，大帅开恩，我等愿保丁将军。其实徐达要杀丁德兴不是真心，这叫杀一儆百，敲山震虎，出于内心没有这个意思。大伙儿这一求情，顺台阶就下了。好，既然尔等苦苦求情，就这么办吧，把丁德兴推回来。丁德兴啊，就认为非死不可，没想到时间不大，又给推回来了，赶紧跪倒在地，谢大帅不斩之恩。什么？不斩之恩？按你所犯，理应斩首。怎奈众将苦苦求情，权妾即大过一次，以观后效，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哎，丁德兴推他下头，重打40，狠狠的打。这回啊，没人敢求情了，把个丁德兴摁翻在地，中医给吞下去。那掌刑的都是棒小伙子，这玩意儿使的都是军棍，一头黑一头红，那样削到屁股上真受不了。元帅急了，叫狠狠的打，哪个敢徇私？再看把棍子举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头几下。丁德兴还装着不含糊呢，心里说话，我会气功。我一咬牙，把心一横，40棍就顶过去了。没想到他闭着气闭着，头几下没怎么的，揍的10来下就受不了了。哎呀，打死我了！啪啪啪，揍到20几下，又有众将过来求情。元帅把手一挥，少打了10几棍，把丁德兴带上。我揍你冤不冤？哎呀，大帅打我一点都不冤，我该揍。去不去？不去。好，希望你以后认真办事，若不然，我杀你个2罪归1。退了下去，都走不了了。有人架着丁德兴下去。本来呢，让他上好了药回去歇着。丁德兴也来火了，翻眼睛看看胡德海，心说你损套了，我不为你我能挨揍吗？我才不回去呢，我瞅着一会儿元帅怎么处分你。哎呀，不狠狠地揍你，我这气儿是出不来。丁德兴上了点刀伤药，在旁边呲牙咧嘴看着，就见元帅徐达把虎胆一拍，张兴祖听令。咱们单说宝枪将张兴祖也知道发生这些事儿。张兴祖比较年轻，这小伙脸皮还薄，打加入义军之后，宝枪破宝刀，屡立战功啊，在年轻的当中那是首屈一指，不允许别人说呀。西吴先王多人见着自己都乐呵呵的，元帅也是如此，没想到今儿个出这么个事儿。张兴祖这个后悔呀，心说胡德海你纯粹是臭狗屎，你照这样没人再理你。哎呀，可我放他出城我有道理。张兴祖在心里七上八下，正然胡思乱想，就听元帅点名点到他头上了。张兴祖脑袋嗡了一声，末将当时这脸红的跟关老爷差不多了，强打精神来到帅案前边，躬身施礼，参见大帅。张兴祖，你可知罪？回大帅，末将何罪之有？哦，这一说本帅我委屈你了，你没有罪呀、啊，你因何将胡德海放出乌夫关？回大帅，不错，是我把他放出去的，但是他有大令，我当大将的主要看元帅的令箭， 四平文书官平印呢？既然有元帅的大令，我怎敢不放他出去？哈哈哈哈哎呦，这一说本帅真委屈你了。张行祖不错，胡大海是拿着令骗出乌虎关，但是那支令现在何处？还在末将我的手中，拿上来。张行祖觉得有理，忙在亲兵手中把令箭拿过来递于徐达。徐达把令皮揭开，用手一指，张行祖，你看看里边，这支令写的是巡逻的令，并不是叫他出城的令。你光看外边没看里边吗？哎，你身为大将，这一点知识你都没有吗？原来那令箭呢，它有令皮，那看外表都一样，里边负什么责任办什么事儿不一样。那里边都写着的，巡逻是巡逻的，提粮是提粮的，杀人是杀人的，干什么有干什么的令箭。这一句话把宝强将张行祖问的没词儿了，可不是吗？这令箭是管巡逻，不管出入城的。喂，末将罪该万死，我没注意。张行祖，你是不是觉着你不含糊？你自从到了义军里头，是立了不少大功，可是西吴先王功过分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看你刚才那个意思，你还不服不忿，这还了得？来！徐达提高了嗓音的一喊，把张九成也吓坏了。张九成一听，坏了，我儿子要够呛，当爹的能不疼儿子吗？脚尖沾地，脚后跟都离开了，赶上跳芭蕾舞的差不多的。张行祖扑通跪在地下，等候处分。但是徐达能那么办？张行祖在，你可知罪？末将知罪。好吧，理应将你斩首，念你立下无数大功，还可以奖功补过，全切记过一次，退了下去，谢大帅。这算给张行祖留了挺大的情面了，张行祖那汗子都湿透了，回到队伍当中把脑门子的冷汗擦擦，心里暗自高兴，行啊，元帅真给我留情面了，往后我可真得注点意啊，这稍微有点疏忽，这军令谁也受不了。狠狠瞪了胡大海一眼，心说都在你身上，我看你怎么办。这时候就见徐达把眼睛一翻，花云听令，在参见大帅，我命你跟胡大海迎接金氏夫人。你都说了些什么话？为什么没接？怎么回事？花云一听坏了，哎呀，沾上就一溜皮呀、啊！你说我没事撑的是怎么的？非得帮胡大海接家眷？到那块我们俩闹着玩，我说了几句话，这个元帅也知道了，甭问喽，元帅大概都了解喽。啊，大帅，末将该死，我跟胡大海开了几句玩笑，我就说我说不出口，别说了。你身为大将，玩笑倒是可以，分什么地方，在这紧急关头你怎么也开玩笑呢？要随便放荡下去，耽误了大事，这还了得？把花云拉下去，掌嘴二十。这时候刀斧手呼啦往上一闯，把花云拉下去，脸儿冲着外，脊背朝着里，往那一跪，俩胳膊给他架住了，掌刑的过来，拿一条白绫子一丈多长，把花云的头盔打掉，脑袋瓜给他勒上。哎呀，吊着个结结实实，前面有个拎板子的，这板子还是硬木的。花将军，对不起啊，我可要打了，我留点神呢，别把我槽牙给我造掉了，我还吃饭呢。是我知道，请大帅宴行，打。 徐达一拍桌子，掌刑的不敢耽误，把大碗的轮盖啪啪啪啪啪，时间不大打完了。再看花云跟吹喇叭的一样，腮帮当时就胖起来了，那小嘴儿就剩一丢丢了，顺着嘴角往下淌血。打完了把他推上来，这大帅突然问那边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只说外国话。元帅徐达心里不好乐呀，心说这种人你不打他真不行。华云往后切记谨慎，再要在两军阵前开玩笑，我杀你个二罪归一。推了下去，谢大帅。哎呀，华云气他，五腮帮子下去看看胡子海，心说我也等着，我一会儿看怎么收拾你。这时候果然轮到胡子海头上了，元帅的火先上来，稍微稳了一稳心血，胡大海听令。胡大海啊，早做好准备了，一看徐达又要杀这个又揍那个的，老胡心里就算账。嗯，看着没，一会儿该轮我头上了。哎，我是唱主角压轴的啊，把这些鸡毛蒜皮收拾完了，该收拾我了。收拾我也不怕，你让我说话不说话就行。啊，他还挺有理，这一叫他，胡德海不但不害怕，反倒显得轻松愉快，摇摇晃晃舔着草包肚子来到帅案的前头。末将参见元帅。胡德海，你可知罪？有罪便知，无罪不晓。元帅，我觉着我没什么罪。啊，你没罪？我且问你，谁让你随便出城骗取丁德兴的大令，炸开芜湖关前去行刺？你这是何意？难道你没罪吗？元帅，你要说这个我服，我不但有罪，罪还不小。不过盐在哪咸，醋在哪酸，追本求源咱得讲个道理。我胡德海无缘无故我就干这事儿，我吃饱了撑的，我放觉不睡，我偷丁德兴的大令，我炸开城门，我还去行刺，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对不对？大帅，你要治人把人家治服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就以大压小，把眼珠子一瞪，桌子一拍，你这么的，你那么的，我告诉你，哑而不服。哦，徐达也不生气了，二王千岁，那本帅就不压你，你有话只管讲来，你为什么要刺杀金氏，不认亲生的骨肉，为什么？好，您问这个，好好好，你要不问我胡德海烂到肚里，我不说。为什么呢？咱老胡是个明白人，未曾办一件事前后左右都得想到了，对不对呢？那么元帅既然把这玩意列到军事上来了，非要生听问，那可讲不了，说不起，我可要说了啊。那你说吧。军事是我老婆，这不假，他领的这小子是谁我不清楚。再者一说，金氏有这个啊，他哎，干脆就这么说的了，他不是我老婆，我不认。你说一句话把金良金栋给气的，两个人就站起来。胡德海，你红嘴白牙，你说我姐姐怎么不是你老婆？为什么你说德济不是你儿子？你当众说明白，到底为什么？大家也问，是啊，那你说吧。
1: 好嘞，这真是鼻子哑巴说话啊！我说话就有道理，他就不是我儿子。
0: 那你说是谁的？
1: 是谁的？哼，这人就在人群里头，我说出来怕他抹不开。你说当时他心眼一小要死了，这责任谁负啊？
0: 元帅气坏，瞪胡大海，只要你说的有理，本帅就不怪你。 到底是谁？元帅，我可说了，

敢用手一指，众人顺着手腕子一看，全傻了。胡大海正好指到郭英鼻子上，老七啊，别装好人了，你出来吧。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郭英是红脸汉子，做梦也没想到胡大海能胡说八道，把自个儿给点出来了，当着这么多人呢、啊，这屎亏子往脑袋上一扣，谁说？

接不上了，原来吃的掉，甩不掉，可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掠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黑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姚铁头给黄天霸帮了大忙啊。为什么他对黄天霸感情那么深？这是处的，他知道黄天霸这人直性子，脾气暴点，好人。他不赞成二爷三爷普天彪武天球干的那些事儿，但是自己是当仆人的，你就得随着主人，主人家干什么干什么。最近这些日子姚铁头吃不好睡不安的，因为什么呢？他知道这祸惹大了。因为过去那些事小偷小摸那片都掀过去了，现在有个人把大人给掌来了，压到水牢之中，这可捅了天大的娄子了，那是朝廷的命官，苏州知府啊，四品黄堂，杀官就是造反呐、啊，犯下了十大不赦之罪，这要抓起来定罪，什么罪呀、啊？最轻的砍脑袋，重的那就得万剐凌迟啊，户灭九族啊，亲戚朋友都受株连，那九族那人多了，自己做一名总管也逃不了干系呀、啊。你看底下的人没事拍一顿板子压几天放了，我想

年叫总管呢、啊。那到时候最少最少也判我10年徒刑，我还能出得来吗？我就得死在监狱啊！我家里6个孩子，我老伴还有病，我就为吃口饱饭干了这种事儿。他是日夜不安，天天想这个事儿。黄天霸这次一来，他眼睛就一亮，想说又不敢。为什么他送黄天霸？黄天霸他请他吃饭，他为什么敢跟着来？他就在犹豫之中，是说是不说，说了是对还是错，是吉还是凶，他正在矛盾的时候，叫黄天霸一击，干脆说吧。他把这事全抖了出来了。黄天霸把他扶到座位上，趴地上给他磕了个头，没把姚铁头给吓死。四爷，你折我的阳寿，你帮了我的大忙了。老姚啊，看来你是好人呐、啊。你说就算对了，你不说，迟早有一天你也逃不了干系。是是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想到这我就害怕呀，这阵我脖子上都冒冷汗。别怕，有我给你做主，你立了功了，你知道不？我告诉你，老姚。这恶虎村看来待不了了，早晚他就抄山灭寨，遣散人马。你别为你的生活操心，这事儿我安排。愿意跟着我，我双手欢迎。到苏州府干什么不行啊？打金下业，干点正经的事儿。你又是个聪明人，有我再给你帮忙，大人再提携你一下，吃饭不成问题的。到哪一座人五人六，光明正大，何乐而不为呀、啊？干嘛干贼呀、啊？在这一辈子不带得好的，你说是吗？你说的太对了。原来我也往好处想过，后来我一合计，谁要我呀？哎，算了，我一天说一天，让您这一说呀，我胸中还燃起秋生的欲望。那今后我就跟着您了，对，你就跟着我了。当务之急得救大人，你详细跟我说是怎么个经过。哎，我详细说说啊，这事我都知道。说这话，前天日头往西转的时候，我检点寨门，刚把寨门关上，告诉弟兄们注意火，千万别着了火。哎，这时候有人叫门，我登上高处往下一看，俩人，其中一个是个秃头的和尚，就是几年不见面的好温僧，他后边领了一个人。一开始我没注意，我寻思是个小孩，长得挺瘦。那你想想，好温僧来了，我敢不开门吗？那是大舅哥啊，那是本宅主人的亲戚啊。我把门开开了，我还没留神，他领来那人是谁？

我心都要从嘴蹦出来了。我这郝文松怎么干这事儿？把朝廷的内官绑架到这儿来了，你们要干什么呢？故此我就留着神了。我在门外掏听，我听着二爷三爷一开始也有负担，也有顾虑，埋怨大舅哥不应该把石大人整到这儿来。后来怎么他们又言归于好了？喝酒的时候猜拳行令，又说又笑，命令我领着人把石大人搁到第九层院子那个水牢，给整到那儿去了，让我们负责给喂他的饭喂水，别让他死了。你说我都经手干了这个事儿了，我能睡好觉吗？我就担心呢，我说他们想要干什么？要想把大人杀到这儿，还是把大人转走，就不得而知。

0: 施大人的安全怎么样？那您还用问吗？受老了罪了，在水里泡着还有个好吗？哎，但是一日三餐照样喂饭，照样喂水。
1: 哦，黄天霸一看我来的太及时了，估计破了大龙山卧虎村，救出大人，大人也活不长，好人也架不住这么折磨呀，何况是多病之躯啊。黄天霸说，这样吧，老姚啊，你是我的恩人，你帮了我的大忙了，别嫌我啰嗦，我说的的确是实话，今天晚上我要救大人，我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行，是值得钥匙那逮我这保管着。好嘞，老姚，今天晚上二更天我进卧虎村，我去救大人抓贼，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战，我怕我们打的时候大人那块出危险，因此我把石大人就交给你了。你看我们前面闹翻了，一伸手，你马上领着你的知心人到水牢，把大人释放出来，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全甭管了。一旦结束之后，你把大人交给我。这一点你能办到不？
0: 能。真格子了，我在江湖也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个跑龙套的，还有点经验。
1: 你手下有人没？
0: 有，铁哥们也有个七八个。
1: 行嘞，找那可靠的，我把大人可托付给你了。老姚，我这人说话算数，一旦大人有点闪失，出点差错，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0: 黄天霸说的这一咬牙，眉梢挑了一挑，老姚深知这主翻脸不认人了，
1: 明白是什么后果。四爷你放心，
0: 交给我了，万无一失。但咱们丑话说前头，如果普天彪武天球现在察觉了，把大人转移了，或者出什么事，我就不敢负责了。
1: 不会，绝对不会。为了怕引起他们的怀疑，咱俩马上分手，你回恶虎村着手准备，今天晚上二更天我肯定进恶虎村，咱俩不见不散。
0: 好嘞。
1: 说说话，黄天霸付了账，叫他拿30两银子，
0: 说什么

园子，赐我明天带着啊！您要赏赐我事情成功了，您再给我也不迟。我高高兴兴的揣着，现在不行，无功不受禄。那也好，我先替你保管着。临分手之时，黄天霸拉着他的手：“老姚啊，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要糊弄我，或者你回去动心计，你随便。你可什么人？四爷别说了，你还是对我不相信。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我要是出卖我的良心，我把四爷给卖了，我要告了密，你杀我的全家。好嘞，一言为定。晚上见，晚上见。”姚铁头一溜烟走了。为什么黄天霸要这么说？是不是显得对人太怀疑了？是不是有点无情无义？非也。换谁在这个场合，这个特殊的条件下，也得疑心这个疑心那个。他没跟姚铁头办过这么大的事儿，一旦有点闪失全落空了，不得不把话砸死。而且黄天霸暗下决心，你真把我出卖了，我先杀你的全家，我毫不留情。这说的也是真话呀。姚铁头走了，黄天霸把账付了，拎着自己的刀找了个没人之处闭目养神。晚上有活啊，哼，心说啊，蒲天雕啊，吴天球，你们是执迷不悟，自己走上了绝路啊，休怪我无情。但黄天霸也有一种担心，今天二更天去，他们毫无防范，肯定咔嚓叫我给堵屋里头。我一个人逗他们仨人，我有没有那种能力？这个郝文生听说不是个省油灯啊，一把大铲重几十斤，在江湖上颇有名气，因此人送绰号铁罗汉，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啊。哎呀，现在援兵没来，就耍我一个人，哎，算了，豁出去了，实在不行还借助我的金镖呢。他把暗器都收拾好了。这时间是怪事儿，你越盼着他快点他越慢，你也越怕他快，哎，他越快，哎，呲溜呲溜的。黄天霸就在这忍着忍着忍着，好不容易盼到大天黑，好不容易前半夜过去了，他根据星斗这么一看，时间差不多了，站起身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刀挎好镖囊，检点应用之物，一点不缺，一点不少，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赶奔大龙山恶虎村。那比小燕都快呀，从小练出来。以每小时150迈的速度前进，那么快劲儿，轻车熟路，时间不大到了寨外了。这寨墙能挡住他吗？三晃两晃进了寨墙，就进了恶虎村了，拐弯抹角到了蒲天雕的宅子外头。一看大门紧闭着，挂着气死风灯，两个值夜班的都在那懒凳上打盹儿，毫无察觉。黄天霸不走正门，从东胡同过去，晃身上了大墙，看了看院里头一片漆黑，没有任何声音，双腿一飘，嗤，飘落到院中，拐弯抹角找亮光之处，3层院子，就是他被撵的那个大厅就在第3层院子。就见厅中灯光明亮，隐隐约约听见讲话之声，一声高一声低。现在天气正热，南方它更热呀，门窗都开着，所以往屋里看得清清楚楚。黄天霸在房坡上闪目往屋里一瞅，屋里真是仨人，上垂手蒲天雕，下垂手吴天球，正坐着个秃头和尚。

0: 旁边戳着大铁铲，正在这吃夜宵呢。看来姚铁头没说谎话呀。黄天霸心说，我也听听他们说什么，先稳住心血，别着急。我这人有个毛病，到时候头脑一热不管不顾，这回不行，得学着老练一些。他摘耳侧听，就听啊，蒲天彪说，大哥，这事就决定了，我们听你的，你指的哪儿我们跟着哪儿。二位兄弟，咱自己的亲戚，我能叫你们吃亏上当吗？这地方不能待了，早晚这个地方是个是非之地，跟着我走，你们没亏吃，晃晃膀子用不了二年，比这个家业混的还得大，没什么留恋的啊！金银财宝带着，把我妹妹们带着，咱们远走高飞了。跟我投奔金顶大莲花，咱可肥了，又拿石不全做进献之礼。黄天霸一听金顶大莲花啊，明白了，九皇兄生的授业老恩师啊，哦，投奔九皇的师傅大莲花去，他们把退路都计算好了。行，为什么我不让你们杀呀？拎脑袋不值钱吧，就把这赃官送到老前辈面前，老前辈说不定多高兴呢，咱这是见面礼儿，肯定对你们哥俩加以重用。行行行，就这么办。哎呀，不过你们哥俩也行，把黄天霸给撅出去就对了。其实我心里想的，把小黄老就地解决，一是白天不好下手，二一个万里有个一走漏风声，咱的计划得彻底失败，所以我同意你们把他撅出去也就算了。我大哥，这黄天霸不是省油灯啊，他到底走没走这玩意还两说呀，我们估摸着他找不着赃官他还得回来，
1: 他回来咱早走了，他不就扑空了吗？
0: 有什么怕的，来来来，别想那些不愉快的事儿，往好处想。三天之后，咱到了另一番世界了。来来来，喝点杯，喝喝。大哥，请请。黄天霸全听明白了，没必要再耽搁时间了。提着提气，双腿一飘，啊，噌，飘落在院中，单手压刀，抖单片，喊了一声：“
1: 呆。”
0: 蒲天雕、吴天球、郝文生、黄天霸，报官了！嗷的一嗓子，跟二踢脚差不多少，真是重磅炸弹了。这仨人思想上毫无准备，同时酒杯落地，啪啦啪啦的哗啦。没到三秒钟，仨人马上清醒过来。干嘛？把屋里灯光全吹灭了，回首各抄家的事儿，唰唰唰，闪躲在两旁，往院中观瞧。院里有天灯杆子，天灯杆子就像那旗杆上，上面挂着气势通灯，照得挺亮。他们往外躲眼，外头再往屋看，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担心官人来了，担心国家的军队开来了，但是一看，冷冷清清，就是黄天霸一个人。各位兄弟放心吧，该死的鬼自己送上门来，别干别别干别，对，就这么办。三个人各抄家的事，撑撑撑跳落院中，三吊脚把黄天霸包围。蒲天彪用刀一指，黄天霸，你又来了。二哥，三哥，请允许我最后叫一次哥哥。你们干的什么事儿？骗我，你们骗得了吗？我干嘛来，你们清清楚楚。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只要二哥三哥明白了，把师大人交给我，

认罪到案打官司。我想石大人是个明白人，我再给二哥三哥多进美言，这个事儿能从轻惩处。如果你们俩再继续执迷不悟，傅天彪啊，吴天秋，你们的后果是可想而知。但这郝文生跑不了，他是罪魁祸首，今天晚上我要把他立居所带交到官府按律治罪。这仨人一听就迟愣一下，同时心里在想，呀，怪事儿啊，黄连霸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莫非有人把我们出卖了？谁呀？不能有那族人呢。看他这个神态，说话这个坚决，刚当硬正，一点都不含糊。他是太了解内心了，呀，悔的肠子都青了，把他杀了就得了。哎呀，何必演出之后这些罗烂呢？但是现在干也不晚。想到这，哥仨一使眼色，干他，干他。头一个，傅天彪就跳过来了，小黄老。咱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解得开的仇疙瘩，别的话你就甭提了。你休走，招刀，招刀，招刀，招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口气砍了五刀，劈了两脚。黄天霸左左右闪，没伤着。黄天霸眉梢往上一挑，二哥呀，这可是最后一次了。你再要动手，休怪我要抓差办案。你胡说八道，你借刀刷一刀又劈起来了。黄天霸一想，今天晚上立在速战，我一人斗仨人，我得保存精力，哎，越快解决越好。想到这，接驾相还五六个照面，黄天霸拉了个拜势，噌，蹬出三只金镖。黄天霸打镖跟他爹一样，祖传的，那镖打的才准呢。一转身，一扬手，三点金星，是直奔蒲天彪。蒲天彪一边打着一边加防范，他知道黄天霸善打金镖，留着神呢。一抬头一看，一道寒光扑奔面门来着，他往下一个大哈腰，哎，蒲天彪真躲开了。后边还俩人呢，那镖是走直线，由于他前面这一挡着，后边没看清，倒霉的是吴天秋。吴天秋拉着架子，拎着刀想过去帮兵助阵，刚一掌身的功夫，吴天秋没想到这一镖是正中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够。

0: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1: AI
2: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他应该去
0: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切，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每天清晨5点。
3: 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
4: 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
4: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

0: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1: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湾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体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6: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5: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7: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

0: 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3: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2: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4: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5: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4: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6: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7: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马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8: 油条包马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7: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9: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7: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0: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1: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0: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2: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3: 我们把这个这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4: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5: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0: 不可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 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0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原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植、电、联合方法，有效开采水布来个铁矿，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他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
0: 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1: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桥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锤击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桥组这套排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亩铬铁矿找矿呢，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0: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2: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4: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3: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4: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0: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0: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

0: 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3: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5: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 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

0: 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充分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3号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当地时间5月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此刻提示，近日不法分子精准瞄准职场群体，通过盗用单位内部人员账号，冒充内部工作人员组建群聊，假借退税补贴申领等名义，在群内发布虚假通知及诈骗链接，企图诱导职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转账操作。警方提醒，遇到此类情况，请务必通过单位财务人士或线下同事当面核实，如发现可疑群聊和诈骗信息，请及时退群举报并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

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5月13号，我们先聊一个跟垃圾分类有关的事儿啊。这两天呢，垃圾不分类了相关的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榜的高位，引发全网热议。伴随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实现突破性的升级，新型焚烧炉千度高温可高效分解有害物质，再加上部分城市出现垃圾不够烧的新情况，那你会不会也觉得，既然什么垃圾都能高温焚烧处理，垃圾分类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多此一举了呢？于是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就出现了明显的松懈，不少居民放弃了分类，混头乱扔，曾经深入人心的环保习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千万别这样啊，要知道无论焚烧技术如何迭代，垃圾处置格局怎么变化，垃圾分类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的确，如今我国的垃圾焚烧技术日新月异啊，高温焚烧、烟气净化等工艺日趋成熟，从技术层面确实具备处置原生混合垃圾的能力。但是技术可行不代表经济账、环保账划得来啊，大量厨余等高湿高盐的垃圾不分类直接入炉，会拉高垃圾的整体含水率，造成炉膛热值不足，燃烧不充分，往往还需要额外喷油助燃，大幅增加运营的成本。那同时呢，高湿高氯环境还会加速焚烧设备的腐蚀老化，抬高运煤开支，也容易催生更多污染物，加重环保治理的压力。看似省事的混装直烧，实则呢暗藏高昂的隐性成本。那更重要的是呢，垃圾处理有着公认的价值优先级，那就是资源的回收利用是远高于焚烧能量的回收的。垃圾分类的核心初衷不是单纯为了方便烧，而是把纸张啊、塑料啊、金属啊、玻璃等等可回收物分拣出来循环再生。一吨废纸可以守护10余棵树木，一吨废塑料可以节约大量的原油，资源再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是远超过焚烧发电的。而废电池、废灯管等有害垃圾呢，更必须依靠前端分类单独处置，仅凭高温焚烧是无法彻底消解重金属污染的隐患的，这是末端技术永远替代不了的。那至于大家热议的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呢，它也不是垃圾分类造成的，而是焚烧产能规划超前、区域布局失衡的结构性的问题。多年来呢，我国焚烧厂的数量和产能成倍的增长，远超生活垃圾的年均增速，叠加源头减量、回收利用率提升，才出现了部分厂区的产能闲置。这是城市治理规划的发展问题，不能成为否定垃圾分类的借口。所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垃圾不够烧绝对不等于治理没有压力，垃圾分类松懈只会带来更大的环境隐患。焚烧技术进步只是优化了末端处置方式，无法替代前端垃圾分类的价值。

0: 地的标，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让商品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让企业公平竞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但是成绩的背后，企业反映的资质互认不畅、社保接续困难、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堵点依旧突出。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力度前所未有。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呢？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老的招数不好用了。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加注重，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真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4: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5: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 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记者还注意到，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其实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很朴素，简单说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0: 说来说去呢，这次的专项行动就是想解决一个事儿，让企业不用再费劲儿搞关系找门路，凭本事就能够在全国公平竞争，企业顺了，产品和服务自然会更好，我们买东西选择更多，价格更实在，连本地招投标也会更加的透明。其实统一大市场听起来挺大，那说白了呢，就是让好产品不认出身，好企业不靠关系，谁的东西好，谁的本事大，谁就该赢。八个月的行动呢，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效果能不能长久。但不管怎样，动真格的下猛药，对咱老百姓来说就是个好信号。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遇到过刷短视频刷到一半分不清刚才看到的道？近年来，短视频里的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越来越多，真假难辨，有的甚至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为了帮大家看清内容底细，中央网信办给短视频内容标注画了红线，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呢，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一项，不选不让发。这六类标签是什么？如果标错了、漏标了怎么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7: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8: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7: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同时又不增加真实生活记录内容的负担，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9: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因为整体的内容生态是在持续的延伸变化当中的，所以以这些规则作为一个起点，可以说未来治理的举措将会更加的

0: 样更加的丰富。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2: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钟伟表示，
2: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1: 吴沈括还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0: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以假乱真的这种内容模式、创作模式会受到进一步的约束和限制。相信在经过短期的挑战和调整之后呢，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1: 李云峰还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3: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4: 这以后刷视频啊，有没有标标的对不对，就是判断这视频内容真假的第一道关口。平台管得严，我们看得清，那些故意造假的账号也就没了生存空间。当然新规落地还得靠大家一块盯啊，遇到没标乱标的随手举报就行。真实清朗的短视频生态，不光是平台的事儿，也是咱们每个人能帮上忙的事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在地铁扶梯上呢，明明右侧站满了人，左侧却总有人急匆匆撞着肩膀往上冲。自动扶梯广泛应用于商业场所、交通枢纽等各种公共场所，方便人员快速上下楼，特别是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场所的扶梯人员流量大，总是有人更着急上下，

0: 曾经呢，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右侧站立，左侧呢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而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很多地方为什么叫停了这样的做法呢？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听法官举案说法。
1: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2: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
1: 申请再审的第二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2: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2: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1: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2: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1: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2: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

0: 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1: 听完这个案子您就明白了，扶梯不是跑道，它叫自动扶梯，重点在扶字上啊，站稳扶好才是正解。咱们总想着给着急的人让条道，结果呢反而更容易出事故，时间省不了几秒。所以法官说的在理，真赶时间啊，旁边有楼梯，几步路的事儿，安全又踏实。那下次呢您再上扶梯，左右都站满人，稳稳当当的站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文明乘梯，别让好心变隐患，咱们都记牢了。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购仅退款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衣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呢却有买家利用这项规则恶意的薅羊毛。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程先生店里的榴莲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了平台仅退款，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5000多元，只为了向买家讨要个说法。最后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恶意仅退款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是规则本身存在漏洞，还是平台责任没有压实？买家恶意仅退款的行为可能面临怎样的处罚？整治仅退款乱象，技术手段、法律法规、平台监管如何跟上？在总台央视法治在线节目当中，记者采访了程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瑞。
3: 他的售后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
4: 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5: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4: 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是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5: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6: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5: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4: 我在仅检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认供客户，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啊，目前让我等待。
5: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7: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生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一块的时效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5: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8: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4: 是的，
7: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5: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0: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享不享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5: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0: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5: 法治在线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

0: 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啊。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这个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1: 面对 AI 造假薅羊毛，平台更不能缺位。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2: 程先生这趟1600公里的维权路跑赢了，但这事儿呢，留给我们的思考不止于此。仅退款规则本意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却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变成薅羊毛的工具，最后呢是老实的商家吃了亏。让仅退款回归本位，平台该有的审核申诉机制不能当摆设，技术手段也得跟上。公平的交易环境需要买家、卖家和平台三方共同维护。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呢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同一天，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28名转运人员乘机抵达荷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详细情况，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4: 当地时间12号，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5: 所有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都已被隔离，并在严格的医疗监督下进行管理，以便最大限度降低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更大规模爆发的迹象。
4: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

0: 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情况。世卫组织仍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的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12号，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11号晚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还将再接受至少3周的隔离观察。红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该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据了解，专业的生物安全团队将在鹿特丹港对该船进行为期数周的深度消杀，彻底消除病毒残留的风险。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梳理。
0: 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已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1名检测为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接受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此外，李斯特表示，法国已识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1: 这场跨越大西洋的公共卫生事件从一艘船蔓延到了多个国家，牵动着全球的神经。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此次事件对全球卫生、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我们也看到各国仍在行动，尽可能降低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风险。后续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3: 3棵树
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继一句话点外卖，一句话打车之后，5月11号，淘宝官宣旗下的 AI 软件千问和淘宝全面打通，实现一句话购物。据了解，全面打通之后呢，用户打开千问的 APP 和 AI 对话，就可以完成淘宝上的商品挑选、对比以及下单购买，还有 AI 试穿、AI 算优惠、AI 低价帮抢等等功能。而在今年的4月初，字节豆包就已经开始内测 AI 购物功能，无需再跳转到抖音商城。随着 AI 助手相继可以替用户买东西了，一场电商行业的内部洗牌也在所难免。AI 在重构电商流量逻辑、改写电商经营规则的同时，也面临算法推荐公信力、用户隐私顾虑、购物体验参差不齐等现实难题。AI 购物究竟是颠覆传统电商，还是只是一个存量流量的内卷呢？

0: 如何让消费者更改变多年的网购习惯 ？AI 购物的胜负手会是什么？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关注到两大巨头啊，是相继落地了 AI 购物的全闭环。您如何定性这个行业事件？它是电商行业的革命呢，还是存量流量的一个内卷竞争？
1: 其实在以前的话，我一度认为 AI 会带来购物的一些变革，但现在看了一些具体的一些落地的情况，我可能近期对 AI 购物的看法正在重新回归理性。当前 AI 购物存在两个方面的障碍，第一的话就是用户的习惯问题，不是所有的用户都会信任 AI。 过去的话，我们知道用户购物的话都苦于对电商搜索排名机制的不信任，因为有可能存在刷单啊，包括伪造排名，这样的话让商品靠前。其实现在在 AI 时代的话也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前段时间出现的 GEO 的问题，依然会污染的 AI 的一些数据，影响一些结果导向。所以的话，我认为可能用户会用 AI 去了解商品，但未必会用 AI 去直接购物，可能存在这一大障碍。第二的话，就是 AI 购物的真正的竞争焦点其实并不在 AI， 而是在于它背后的供应链。因为消费者压根就不相信通过 AI 一定买到对的商品，如果 AI 购物的结果比传统的电商还要差，那么我们问一句，用户为什么要用 AI 购物？所以本质上我认为这只是两大巨头的尝试，还需要一些过程。我们知道无论某音还是某宝，在目前的话都存在着 AI 带来的焦虑，这样的话他们都会在 AI 购物上都要下注，避免自己在 AI 时代的到来的时候落后了。所以双方真正的竞争还是在于双方提供 AI 购物的那个结果，也就是说用户购物的体验会不会变得更好？我认为这才是 AI 购物究竟能不能带来变革，还是内卷竞争的关键所在。目前啊，我还看不到这些东西。
0: 还需要更多的用户的实际体验的感受来进行更多的一些反馈啊，有更大的量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比对。那这个就比如说两大 AI 软件，有一个它是坚守生态闭环，它不做一个跨平台的比价，而另外一个呢，它会主动去对标竞品的这种价格。这两种路径您更看好哪一种呢？就是哪一种会更加契合消费者的这个购物诉求呢？
1: 其实这只是一种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其核心的需求就是结果的话，我相信更多的话是更高的性价比，简单的说就是同样的价格能不能买到更好的东西，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同样的商品能不能买到又便宜或者质量又好的商品，或者说是更好的售后。所以我认为 AI 购物的形式并不重要，任何一种方式都不重要，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双方的选择的话，更多的话是屁股决定脑袋。某问的话之所以不做跨平台，是因为他们的体系的话，像某宝啊、某猫这种大型的购物平台，他根本不想外部的电商获得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流量。而某音的电商业务起步比较晚，他面对的是商品数量的不足，或者讲种类的不足，所以他会开放更多的电商销售渠道，然后强调对标竞品价格的货比三家方式，它更多的话只是基于自身互联网平台的生态所做出的决策。所以我认为无所谓好坏，对于他们自身来说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认为更多的话是结果导向，不管哪一种方式，购物的最终结果就是购物体验。我们如果抛开购物体验的话，我认为目前在当下可能商品价格低的确会更好卖，那么这样的看来的话，就是全网比价的这种模式可能更为合理，或者更为贴近目前的中国。
0: 那我们说这个 AI 购物啊，现在正在普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观点就说到了，说传统电商依赖关键词竞价或者流量投放的这种规则呢，就会被彻底颠覆吗？这个商家的经营逻辑在 AI 购物继续普及的过程当中会迎来哪些根本性的改变呢？
1: 我认为暂时不会，虽然 AI 购物是一个方向，但是要想全面普及本身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在于建立 AI 和消费者的互信。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传统购物是商家和消费者的双向

0: 选择，而 AI 购物的话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还需要一个 AI。这个 AI 的作用的话，应该是增进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互信的，但是往往这个互信是难以把握的，因为现在的话，很多商家在努力的影响 AI。其实这和过去是一样的，有些商家会去刷单，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取商品的搜索排名，互联网领域赢者通吃。而现在的话，其实在 AI 的话也有我们前面讲到的 GEO， 也就是315晚会爆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可能总会有一些品牌的话花钱去获得 AI 的优先显示。我所知道的话，目前的话在品牌上不少的话投入了一大笔钱来做这些事情，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的话，就会影响 AI 对商家呀、消费者的这种参考性，我想会减弱，就是之间的互信会减弱， AI 购物反而很难推进。所以换句话来说， AI 购物的话还没有找到正确的 AI 应用场景，这也是我之前认为 AI 是一场变革，现在的话可能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的一个态度，我认为还需要一定的过程的原因所在。
1: 嗯，您提出的担忧就是说这个 AI 购物也可能会经历传统电商的这种竞价排名，流量投放只是形式不太一样，技术手段不太一样，以及您觉得这个就是 AI 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使用的场景哈，那我就想问您了，这个您觉得 AI 购物怎么样从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吆喝呀、概念呀，转化为更多的实际成交和用户体验呢？
0: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如何才能信任 AI， 这是一个成交的一个核心。我想必然是 AI 通过自己的专业性给消费者一个客观有用的购物建议，这个建议的前提是绝对的专业和绝对的客观。可问题是有了 GEO， 也有了互联网平台的销售导购的导向， AI 的话目前看来根本不可能真正做到客观专业，所以 AI 购物的话转换成交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最近有很多 AI 购物所谓的流量都是补贴的结果，它不是自然带来的流量。因此的 AI 的创造者我认为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 AI 购物。而电商平台引入 AI 购物的话，我觉得更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 AI 嵌入到合适的消费场景当中，而这个消费场景又被消费者信任，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1: 所以您认为这个 AI 购物啊，最终的这个决胜点应该是它的场景，还是说您之前提到的供应链，还是说很多人提到的相关的技术生态的入口等等呢？
0: 我认为不是技术，也不是生态入口，更重要的胜负手一定是底层的供应链。很多的时候消费者的困境是买不到合心意的商品，导致消费者对目前传统电商的信息丢失。所以反过来看的话，如果能够掌握一些独特供应链的企业，哪怕不是线上，就算是线下的传统的这种超市，你也会有大量的消费者去办会员去购物。这里面核心的区别就是有些零售企业一直掌控着特色的供应链，有质量的供应链，所以我认为胜负手永远不在 AI。 如果用 AI 去购物的话，那我们还是落到物的这个身上，就是买到的是好的物。假如买到的是烂商品，那么 AI 再能干或者再聪明也是徒劳的，消费者不会反复上当。其实这也是目前的一个痛点，就是如果仅仅是单纯的比价，无非是我们人的话可能多收几个链接辛苦一点，其实它不是一个非要 AI 去解决不可的一个痛点。恰恰是在有质量、有供应链、有品质保障的这个购物上面，我认为是当下真正稀缺的。 AI 的话单从技术或者入口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要在底层的这种供应链的质量上下功夫。
2: AI 购物竞争加速，赛道变革才刚刚启幕，从生态闭环到信任的构建，从技术创新到行业规范，这场电商的新变局终将以用户的体验为最终标尺，我们也将持续追踪行业的动态，守护消费权益。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4号，国新办举行新征程。

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贯山海，祭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商务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的热点。明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督等。天气方面，明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的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体育方面，明天5月14号至20号，2026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赛事设置男子、女子及男女混合团体三大项目。明天至14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明天到后天将举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探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消息显示，最早将在5月13号，美国参议院将投票确认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的下一任主席。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5月12号，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起售价390万元，引发全网热议。如何驾驭载人机甲？和开挖掘机相比有什么区别？载人机甲除了帅还有哪些实际用途？机器人体型变大，制造难度会增加多少？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都奉杨广的旨意带着500兵去查抄忠孝王武建章的全家老小。宇文成都传下命令，让这些兵一边嚷着一边走，而且走得很慢。为什么？好让武建章家中的人知道，能跑一个是一个，能跑俩就跑俩，最后抓几个人冲锋数能够交职也就算了。那么宇文成都为什么这么做呢？别瞧宇文成都是奸相宇文化及的亲儿子，可是宇文成都跟他父亲的人品不一样。他虽然死心塌地的为杨广这伙儿卖命效力，可是他对朝廷中的是非曲直他看得清清楚楚。刚才武建章在金殿骂军，宇文成都听了内心也受到了震动，又看见昏君杨广传下旨意给老王爷武建章敲牙割舌，宇文成都心中难受啊，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可是宇文成都也想，老王爷你骂了又管什么用呢？结果招来杀身之祸，得了，我也没有别的力量，既然皇命到我的身上了，让我去查你忠孝王的全家，我呀尽量的少抓，这样呢也能少死一些无辜的人。所以他往下传下命令，带着500兵就奔忠孝王的府来了。还没到胡同口呢，这兵丁们喊得更厉害了，那呀捉拿武建章满门家眷呐，别让他们跑了吧。这些当兵的也明白宇文成都的意思，站在胡同口光喊人不往里走。就这样喊了半天，宇文成都跟着500兵都纳闷啊，怎么王府里没有一个人跑出来呀？只好带着兵进去吧。宇文成都带着兵走到忠孝王王府门前了，还不见一个人跑出来。嘿，宇文成都跟这500兵都挺纳闷啊。到了门前，宇文成都往王府里一看，可气坏了。就在王府的大门道里头放着一张桌子，两个人正在那下棋呢，旁边还有不少支招的都在聚精会神的看下棋，好像根本没听见宇文成都兵丁的呐喊，好像也不知道有人要抄自己的家。宇文成都在马上高声喊嚷：对，你们这些人没听见喊声吗？这一嗓子，下棋的跟看棋的这才抬起头来往门外观瞧。其中正在下棋的一个人说话了：我说你喊什么呀？啊，你没瞧我这马踩着驹呢吗？啊，正杀得难解难分，你喊什么呀？

喊什么来着？再告诉我们一声。嘿呦，当兵的一听这个气呀，心说我们嗓子都喊哑了，你们怎么没听见，白喊了。宇文成都用手一指，告诉你，我是镇殿将军宇文成都，奉万岁爷的旨意前来抄拿武建章的满门家眷，听明白没有啊？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是不是我家王爷披麻戴孝上了金殿，犯了满门抄斩的罪过呀？宇文成都这么一听，心说感情他们全知道啊。那边那下棋的说话了，得了得了，既然忠孝王老王爷犯了死罪，来吧，也把我捆上，我是忠孝王府的大管家。那个下棋的也说话了，您把我也捆上吧，我是忠孝王府的二管家。旁边也有人说话，您把我捆上吧，我是王府的厨子，我是专门给送信的，您把我捆上，把我捆上，把我捆上。哼，这几百个当兵的瞧这些人都运气，好几十人就跟宇文成都说，将军，王爷活着是为国效力，死了是为国捐躯，我们活着伺候王爷，死了也伺候王爷，您绑吧。宇文成都心说呀，怎么忠孝王府这些家人跟老爷子一个脾气呀？宇文成都一下狠心，得了，我不拿你们，我把你们放走还不行吗？你们赶紧逃命去吧。没想到这些人站在宇文成都的马前，将军，我们不逃走，我们要逃早就逃了，我们大家伙情愿跟老王爷一死，我们就伺候王爷。弄得宇文成都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么当的事。其实啊，这位忠孝王因为年岁大了，不经常上朝了。那天老王爷正在书房里看书呢，有人进来禀报，老王爷，宫中的四司八处都总管张苍老总管求见。哎呀，快让老总管进来。忠孝王的管家就把张苍带到书房，张苍看见老王爷了，就把杨广怎么弑父怎么镇兄怎么招宣华夫人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忠孝王，而且告诉忠孝王，老王爷今天他可要登基了。忠孝王呢，对待杨广所作所为早有耳闻，可是向他谋杀开皇天子，用鸩酒毒死杨勇的事情，忠孝王可不知道啊。老王爷当时脸都红了，隐然胸前飘白。张苍就说了，老王爷，平日我最敬重您，今天我才告诉您这些事儿，您知道这些事儿可千万别生气呀，您的年岁大了，可别气个好歹的，我不能不跟您说，我呀孤身一人，跟您说完之后我也就不回宫了，我远走高飞，今天是跟老王爷您告辞来了。忠孝王武建章听完了张苍的话，半天没言语呀。好啊，我知道了，你去吧，你可要多加保重。张苍走了，忠孝王武建章就把夫人请出来，又命人把王府里所有的人全都找来，大厅走廊全都站满了人。大家伙就问他，老王爷，您把我们叫来有什么吩咐？武建章就把杨广的几条大罪跟大家说了一遍，大家伙一听，有哭的有骂的。两个管家就问了，王爷，请问您打算怎么办？今天把你们叫来，我要伸出

拿完了之后你们各自逃命去吧。没想到这些人呼啦一下全都给老王爷跪下了。老王爷，您为国捐躯义重如山，我们怎么能忍心离开您呢？更不忍心拿您的财产呢。我们不走，愿意陪着老王爷您，我们死就跟您死在一处了。哎呀，武建章跺了脚了，你们错了，不能跟我白白丧命。我骂遍之后，他们一定会来抄家，所有的家资也得被昏君杨广抄尽。你们为什么不拿？不拿就白白便宜了昏君了。可是不管忠孝王武建章怎么说，不管忠孝王武建章怎么讲，大管家二管家贴身的家人没有一个走的，只有一些家人刚刚到忠孝王府时间不长的，才哭哭啼啼的拿了一点散碎银两离开了王府。武建章再劝也不管用了，所以他命人准备好了孝服跟

贴上了封条，留下几十名兵丁在这轮流看守待命。一闻成都，就把捉住的人全都带回衙门一查，一共是158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有。一闻成都，赶紧写好了奏折呈报皇上。接着昏君杨广就传下旨意，3天之后命宇文成都监斩带护爵，处斩忠孝王5件章满门家眷。宇文成都遵旨，杨广散朝之后，两位老忠臣，一个是上柱国韩擒虎，一个是老将军贺若弼，这两个人根本就没商量啊，坐着八抬大轿直接就奔了昌平王邱瑞的府了。因为邱瑞听了老总管张苍的话之后，托辞有病回府没上朝。韩擒虎、贺若弼到了昌平王家中，就把5件章骂殿被敲牙割舌，3日之后叫满门斩首的事情告诉了邱瑞。昌平老王爷一听，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着，扑通一下就死过去了。大家赶紧给老王爷扶起来撅大垂脚，老王爷哭的是死去活来呀。邱瑞流着眼泪跟上柱国韩擒虎老将军贺若弼说，二位呀，我看今天当朝之事就如同殷纣当朝比干在世，这是国之不幸。你们跟我还有吴老将军同营为将，同殿称臣，难道说3天之后他要满门抄斩，我们就不声不响了？韩擒虎说，老王爷，在金殿之上，我本想动本保忠孝王不遭诛戮，我也看出来了，昏君杨广他党羽已成，兵权在手，即使咱们保本也不过是陪着老王爷一死啊。我一想，倒不如暂避锋芒，徐图后继。是啊，邱瑞点了点头，要让我看这个昏君之意已决了。这样吧，明日早朝之上，我想到金殿动本，让杨广在准许行刑之前，让你我到法场去祭奠忠孝王。你我弟兄只能在忠孝王面前表表心迹，以为他在天之灵，我看也只好如此了。贺若弼说，老王爷，要是昏君不准呢？他要真的不准吗？那我们只好串通所有的老臣，咱们就反了吧。好吧，3位老忠臣商量好了，2位将军各回本府。第二天早朝，昌平王邱瑞果然在金殿动本，万岁，忠孝王5件章金

0: 要诀别之情，恳求万岁恩准，以慰臣等之心。
1: 嗯，
0: 杨广有杨广的想法。别看他下毒手，要杀忠孝王武建章满门，但是杨广也提心吊胆呐。恐怕这件事激怒了朝中的老臣，要是这些老臣串通一气，跟各地的王爷侯爷一起造反，这个后果可不可收拾啊。现在昌平王邱瑞跪在自己面前奏本，请求祭奠忠孝王，那好啊，正是我杨广收买人心之时。杨广点了点头，老爱卿，你所奏甚是。吴建章辱骂朕，朕也是一忍再忍呐。怎奈吴建章一逼再逼，如果不杀他，是纲纪难容。老爱卿，你们要祭奠忠孝王，以表同殿称臣之情，臣以宽仁为怀，恩准此事，一问成都听旨。臣在。宇文成都赶紧跪倒在昌平王邱瑞的旁边。宇文将军，你在监斩武建章的时候，行刑之前，所有军民人等随意到法场祭奠，臣遵旨。杨广散朝了，文武百官退了，宇文成都就按照杨广的旨意准备斩杀武建章全家了。在处斩的头一天，宇文成都传下命令，长安城大小铺户停止生意，长安城八门八关、城里城外跟城中鼓楼都贴出了告示。这告示上也就是说忠孝王武建章骂殿之罪，以及当今万岁处斩武建章满门家眷的旨意。长安城一会儿的功夫是家喻户晓，谁不在私下议论呢？第二天，京营节度使衙门外就准备了20多辆车呀。第一辆车上压着忠孝王武建章，第二辆车上压着忠孝王武建章的夫人，其他人分别压在各个车上。宇文成都是全身披挂，带着500名兵丁，还有刽子手，骑着马，压着囚车，就出了西门，直奔刑场。到了刑场，这兵丁就把人犯押到刑场中间，刑场周围被官兵是层层围住。宇文成都坐在公案桌后，就等着行刑的时刻了。就在这时候，这几位老忠臣来了。整个是一支祭奠的队伍啊！这几位老爷子一边走一边哭，长安城老百姓赶紧闪开道路。一串的白马速轿，起码有30多位老官员，一个个都是老态龙钟，穿着素衣素袍。手下人抬的圆笼里装着美酒佳肴，还有各样的祭品，还抬着纸糊的亭台楼阁、金镶银柜，最显眼的就是用各色彩纸扎成的忠孝王生前用过的宝枪宝马盔铠甲胄。昌平王邱瑞、上柱国韩擒虎、贺若弼跟各位老臣直接就奔了法场了。忠孝王武建章一看这些朝臣故旧进了法场，心中一阵难过，是老泪纵横，但是想张嘴已然说不出话来了。昌平王邱瑞带着大家走到忠孝王夫妇面前，老王爷，我们徒有临老心，恨无回天力，祭奠来迟，请您宽恕。忠孝王武建章点了点头，张开嘴想说什么，但是已然说不清楚了。邱瑞看着难过呀，老王爷，您的心事我们全都明白，

冲着东南方向。嚷了这么几声，这声音实在让人听不下去，太惨了。韩千虎摇了摇头，贺若弼跟秋瑞也摇了摇头，不明白钟小王武建章什么意思。钟小王武建章的夫人在旁边呢，就跟韩千虎说了：“韩老将军呢，老王爷的意思是告诉您，我们只有一个儿子武云昭，他镇守南阳关，进爵南阳侯。您是他的恩师，他从小跟您学习的武艺。云昭这孩子年幼无知，我们老俩去世之后，还望恩师您多多照看。”说完了之后，钟小王、武建章老夫妻俩是放声痛哭。韩秦虎也哭啊，老哥哥您放心，托孤之事就报在我一人身上。昌平王秋瑞刚要过去说话，这时候就听见头一声追魂炮就响了。宇文成都由打监斩台上走下来，对着昌平王秋瑞这三十多名老臣一抱拳：“众位叔叔大爷，卑职有亲命在身，恕我不能全礼了。现在时辰已到，祭奠至此，就请众位叔叔大爷们回避吧。众位官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命家人摆上祭品，烧了纸活，离开法场，各自打道回府。谁忍心能看钟小王、武建章全家老少被开刀问斩呐？长安城的老百姓也不愿意看，都流着眼泪纷纷的离开了法场。这里边呢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曾经为钟小王、武建章种过菜，是个菜农，老人家姓郭。郭老汉一边拉着儿子，一边哭一边数了儿子。我说你呀，你都十好几了，你怎么一点事儿都不懂啊？要是刑场上斩杀坏人，你看了还能解恨呢？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人骑着马过来了，差点把他们爷俩撞一跟头。这个人是谁？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都作为监斩官，要杀武建章全家大小100多口啊。追魂炮一响，这些老王爷只好流着眼泪离开了法场，老百姓也哭着离开了，不忍心看呢。其中有一个老人姓郭，这位郭老汉呢曾经给老王爷种过菜，是个菜农。他拉着儿子一边走一边数了，我说你呀，十好几了，怎么你就不懂事啊？你说这刑场之上要杀坏人啊，你看了还能解恨，今天杀的是好人呐，你怎么非看不可呀？害得我追你，我根本不忍心看呐。老王爷是好人呐，我看一眼一辈子我也忘不了啊，老王爷这是招谁惹谁了？没想到这时候有一个人骑着马过来了，差点把这爷俩撞一跟头。这人一勒马，我说你们一边哭一边走，这马要把你们撞上可怎么办呢？郭老汉站住了，抬头一看是个骑马的。哎呀，对不住对不住，我是太难受了，心疼老王爷，老王爷死得太惨了。什么？哪位老王爷？老王爷怎么死得惨了？这时候这个郭老汉才看清楚面前骑马

王爷呀，我们惊过了苦老王爷了，差点撞上您的马。请问老人家，你哭的是哪位王爷？哭的是忠孝王老王爷呀。马上这人可愣了，老人家呀，你为什么要哭忠孝王？忠孝王他怎么了？哎呀，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走你的路吧。这个人甩凳离鞍下马，上前拉住郭老汉。老人家，无论如何你得告诉我啊，你是什么人呐？老人家呀，我是南阳侯侯爷家中的家人，我叫吴宝。哎呀，你是忠孝王老王爷少爷府上的？是啊。老王爷惨呐！这个郭老汉一五一十就把杨广弑父夺权，忠孝王披麻戴孝金殿骂军被敲压割舌满门抄斩的事全都告诉了这个吴宝。这个吴宝一听扑通一声就死过去了，躺在地上了。那么这个吴宝到底是谁呀？这个吴宝是忠孝王府的家人，他呢一直跟着忠孝王的儿子南阳侯武云照。老王爷就这么一个儿子，官居南阳侯，开皇天子杨坚命他镇守南阳关，武云照是南阳关的总兵，监理民事。在武云照临上任的时候，老王爷武建章就嘱咐他说，儿啊，咱们父子为官要积德，要爱民如子，可不能错判了一个人。要有事情你决断不了的，你千万别断，把你的意思府上让家人吴宝送回来，我看呢应该怎么办我再告诉你。这样忠孝王就让吴宝跟着武云照跟他的夫人李氏到南阳关走马上任。那么南阳侯武云照有什么家务事要请示父亲的，都是吴宝来，吴宝就常上长安。今天吴宝呢又到长安城面见忠孝王禀报事情，没想到碰见郭老汉，听见老爷子被敲牙割舌满门抄斩，他能不着急吗？哎呦一声就倒在地上了。郭老汉跟他的儿子赶紧把吴宝扶起来，把他盘上腿，抹挲前胸，捶打后背。将官爷，你醒醒，你醒醒啊！半天的时间，吴宝悠悠气喘，才明白过来。老人家，现在我家老王爷怎么样了？啊，现在被绑法场，头上追魂炮已然响了。就在这时候，大二声追魂炮又响了，吴宝听见了，赶紧站起身形，老人家我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翻身就要上马，这位郭老汉岁数大，他有经验，伸手就把马的缰绳揪住了。将官爷呀，你是不是一个人要去劫法场？我拼着一死也要搭救忠孝王老王爷全家呀。嗨，蒋官爷呀，您要劫法场，您知道谁是监斩官吗？那监斩的是金汤无敌将宇文成都，他是监斩带护爵，您一个人去了能是他的对手吗？即便是他的对手，有道是好汉难敌四手啊，您浑身是铁能撵几根钉？您一个人能救出老王爷全家吗？这吴宝一听可就犹豫了。

0: 这郭老汉就劝呐：“五爷呀，据我想，即使忠孝王全家被斩，那么皇上能饶过武建章老王爷的少爷吗？我劝您不如赶紧回到南阳关，给南阳侯爷送个信儿吧，让他早做准备。不然的话，您一个人劫法场救不了人，反而误了给少爷送信儿。要是少爷武云照再被昏君杨广捉住，您呐就更对不起老王爷了。”吴宝一听郭老汉这一番话说的十分有理，在马上朝着正北方向哭了两声：“老王爷，我吴宝救不了您了，我得给侯爷送信儿去呀。”然后他冲着郭老汉一抱拳：“老人家，多谢了你，我后会有期。”说完一催马，打马如飞，哎呀呀呀呀呀呀，赶紧飞奔南阳关。这一路之上，吴宝顾不得喝一口水，顾不得吃一顿饭，三站按两站走，两站当一站行，锦家边急催马，不敢耽误时间呢。这一天回到南阳关，进城到府前下了马，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往里走。这府里人跟他打招呼：“哎呦，五爷，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吴宝就跟没听见一样，直接就奔了书房了。到书房一看，南阳侯武云照正在这坐着看书呢。“侯爷。”武云照一听：“哎，吴宝啊，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老爷子好吗？”“
1: 啊。”
0: 武云照一看吴宝神色不对呀，“吴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1: 啊。”“
0: 吴宝啊，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快说呀。”“
1: 侯爷。”
0: 吴宝这才把忠孝王家中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吴宝说到忠孝王武建章被敲牙割舌，武云照身子往后一仰，扑通一下就昏过去了。家人赶紧围上来了，把侯爷扶起来，撅大垂叫。武云照醒过来，放声大哭：“爹呀，娘啊！”大家伙只能劝吧。武云照好容易止住悲痛，拉住吴宝的手：“吴宝，你告诉我，以后又怎么样了？”吴宝又把忠孝王满门158口被斩，以及自己想去劫法场被人劝住回来急忙报凶信的事情一说。武云照听完了吴宝的话，呆呆坐在屋中半天，说不出话来了。“吴宝啊，你稍后片刻，我到后边告与夫人知道。”武云照到了内宅，一看夫人正在抱着5个月的儿子。这李氏夫人一看丈夫眼睛红肿，满脸的泪痕：“侯爷，你这是怎么了？”“气呀。”武云照就把全家惨遭不幸的事情告诉了夫人李氏。这位夫人把儿子放到床上：“侯爷，可怜爹娘遭此不幸，侯爷你打算怎么办？”“我要叛反朝廷，给二位老人和全家报仇雪恨。”“对，侯爷，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事到如此，只有你反了。你尽管去反，如果你人单势孤，我立刻写信告诉我爹，他老人家一定会跟你一块反的，给我的公公婆婆报仇。”“好吧。”武云照回到前面书房，赶紧让吴宝传下命令：城门关了，四门紧闭。然后

让他把所有军中的大小官员、偏将、牙将全都叫到侯爷府。吴宝走了，吴云照命人准备孝服，他穿好了重孝，来到大厅等候。时间不大，这些人全都到齐了。吴宝上前施礼：“侯爷，人已到齐，在院子里等候吩咐。”武云照迈步走到院子里，他手下的中军官、旗牌官、偏将、牙将、大小头目全都愣了。只见侯爷身穿重孝，大家伙呼啦全跪下了：“侯爷，您这是怎么了？”武云照眼含痛泪：“众位请起吧。”大家站起身形之后，武云照就含着眼泪把杨广篡位跟全家被害的经过说了一遍。大家一听，气得这骂呀，哭声骂声，这院子里就乱了。武云照抱拳拱手：“众位，现在把我全家被害的事情放在一边，今天我问问你们，你们跟随我武云照多年了，我对待你们如何？有没有克扣过粮饷？有没有虐待过你们？”大家齐声说：“侯爷呀，您对待我们太好了，您不但不克扣我们，而且我们家中要是有个天灾人祸的，您拿出银两来接济我们。您是一位好的官长，对我们大家是恩重如山呐。”大家过奖了。我的父亲是隋朝的开国元勋，没想到全家遭此横祸。事到如今了，我问问你们，你们说我武云照应该怎么办？大家伙明白，侯爷，您可不能等着昏君杨广来抓您，您就反了吧，您反了吧，侯爷您反了，我们一块儿跟您反。大家伙喊声一片。武云照听得出来，这是情真意切的真实声音。武云照激动的泪流满面，既是大家诚心帮助我叛反朝廷，众位哥哥请受我武云照大礼参拜。说完之后，武云照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大家磕头，大家伙全跪下了。吴宝说：“众位起来吧，侯爷您也起来吧。”大家全起来了。武云照说：“这么办，现在你们各回各营，准备好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听从我的命令。”遵命。然后武云照又派了四员战将分别去把守城门，你们四个人要严加防范，如果有朝廷来传旨的，或者有前来下书的，你们先把他拿来见我。遵命。大家散去了。武云照就让吴宝带着人把南阳关城头上隋朝的旗号扯下来，然后扯起了一面反旗，一面白旗当中间斗大的一个五字，又让师爷写好了告示，在四座城门里全都贴好了。这公告中写的清清楚楚，写的是杨广犯的几条大罪，还有杨广杀忠孝王满门，以及宇文化及越王杨素这些人贪赃枉法的罪过。最后武云照声称自己被逼无路叛反朝廷，凡是有投军的速来投奔。一切事情安排好了之后，武云照回到书房，命人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来呀，把吴宝给我叫来。吴宝进来了，一看桌上的酒席：“侯爷，您请谁来赴宴会呀？”“我呀，请的就是你吴宝啊。”“来来来，吴宝你坐下。”
这五云爪就把五宝推在正当中，让五宝落座。哎呀，侯爷，这可不行，您怎么让我坐在当中？您是主，我是仆，我可不能坐。让你坐你就坐。好好好，侯爷，您今天心中难受，您让我坐我可就坐了。五云爪就给五宝斟上一杯酒。五宝啊，你喝，今天我有话对你说。侯爷，您让我喝我就喝，您让我吃我就吃，行了吧？您有什么话您快讲好不好啊？五云照用手一指旁边桌子，五宝你看。五宝一看桌子上放着一个大包裹。侯爷，您到底有什么事？五宝啊，这个包袱里包的是金银跟珠宝，你拿回去吧。买房置地孝敬二老，你今天就离开我南阳关去逃命吧。我说侯爷，您这是干什么呀？您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五宝啊，我今天把你请来，确实是有感激之情啊。你知道我家中遭了大难了，如果你中途一走了事，我连消息都得不到啊。我不知道消息，朝廷就可以用稳中之计把我五云照全家拿获，我是准死无疑了。你急急忙忙回到南阳关报信，对我五云照全家是有救命之恩。五宝，再说我虽然反了，如果事情办成了当然是好，如果朝廷派兵前来捉我，我要打了败仗。有道是胜者王侯，败者是寇，你也跟着我是朝中的罪人呐。五宝，你跟我再好，你家中有父亲有母亲，我怎么能连累二位老人呢？你们家中一子单传，五宝，为了二位老人，我绝不能连累你。所以我摆上一桌酒宴，你我对饮三杯，表示我五云照感激之意。五宝啊，为了二位老人家，你赶紧回家去吧。五宝听完了五云照的话是失声痛哭。侯爷呀，您这话是从何而起呀？长安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您是主，我是仆啊。这是因为从小看我长大的，可是要是不知道的，都认为我也是您的亲弟弟呀。自从我的爹娘把我送到老王爷府里，我吃的穿的戴的跟您是一样，老王爷教我读书识字，又传授我武艺，您老五家全家对我恩重如山呐。我回来送信儿，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您今天一定让我五宝走，跟您说实话，我五宝绝不是那种无情无义之人。好，您非让我走，我就当着您的面拔剑自刎，以表示我一片真情。五云照听到这儿，一把就拉住了五宝。兄弟，既然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我岂能愿意你走啊？兄弟啊，侯爷，我跟您生死与共。好，既是这样，五宝啊，要反必须得有人相帮。我想起一个人来，要是没有这个人帮助，我叛反朝廷难成，你替我去请他，让他助我成功。侯爷，您是不是让我去请表少爷？太对了，就是让你去请我的表兄啊。那么五云照跟五宝说的这人是谁呢？书中暗表，
忠孝王武建章有一个没出五服的哥哥，

二人中年早逝，留下一个儿子叫武天锡。这个武天锡呢，是在武建章家中长大的。长大之后，武天锡就被他的好朋友徐开达给请走了。这个徐开达占据陀螺寨，聚集了好几百人。这好几百人都是穷苦的黎民百姓，干嘛呢？就在这儿开荒种田。但是你既然占据山寨了，官府就要抄啊。徐开达就把武天锡请来了，把武天锡请到了陀螺寨之后，让他当大寨主，徐开达当二寨主，带着这些老百姓训练成乡团练勇，在这种田开荒，能够踏踏实实吃晚饭。可是隋朝天下不稳呐，朝中奸臣当道，遍地都是赃官，这个陀螺寨越聚人就越多了，到现在已然聚集了四五千人。武云长让吴宝到陀螺寨去请武天锡，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既环保又健身的出行运动方式——骑行。无论是上下班途中的便捷通勤，还是周末闲暇时的户外漫游，骑行都能让我们在穿梭城镇或乡村中感受风景，并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骑行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更能为身体注入活力，但同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牢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骑行对身体的好处，简单易操作，益处全覆盖。第一呢，是强健下肢，提升体能。骑行主要依靠下肢发力，能充分锻炼大腿、小腿的肌肉，增强腿部力量和耐力。同时呢，还能锻炼核心肌群，改善身体平衡能力。长期坚持呢，能让肢体更有力量，体态更挺拔。第二是保护心肺，促进循环。骑行属于有氧运动，节奏舒缓且可控，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帮助排出体内代谢废物。长期骑行有助于降低心肺疾病的风险，让心肺更具活力，还能缓解久坐带来的血液。

循环不畅问题。第三是缓解压力，愉悦身心。骑行时呢，我们可以穿行于城市街巷、郊外美景当中，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喧嚣，既能放松身心，又能缓解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让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而且呢，户外骑行能接触自然，感受阳光，能有效改善情绪，减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是绿色环保，便捷高效。骑行不需要消耗燃油，零排放，无污染，既能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又能避开交通拥堵，节省通勤时间。同时呢，骑行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消耗多余热量，改善体型，让我们在便捷出行中悄悄收获健康。除此之外呢，长期骑行还能锻炼反应能力，提升身体协调性，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来参与。当然了，想要做到快乐骑行、安全骑行，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还是要时刻牢记的，这样才能让骑行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好伙伴。首先呢，做好防护，守护安全。骑行时，头盔是必不可少的防护装备，一定要正确佩戴，能有效保护头部，减轻在意外发生时对头部的伤害。同时呢，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护肘，尤其是新手朋友，能减少摔倒时的肢体损伤。骑行时尽量穿贴身透气的衣物，避免宽松衣物卷入车轮。其次呢，选择合适的路线、时间和装备。路线上尽量选择专用骑行道、非机动车道，避开车流密集、路面狭窄、坡度较大的路段。新手呢，避免长途骑行和复杂路况。时间上呢，避开清晨大雾、傍晚天黑、暴雨、高温、严寒等恶劣天气和时段，确保视线清晰、路面安全。装备方面呢，选择车况良好的自行车，骑行前检查刹车、车胎、链条等部件，确保无故障。穿防滑舒适的骑行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骑行。第三呢，量力而行，科学骑行。骑行的速度和距离要根据自身身体状况来调整，新手从短距离、慢速度开始，循序渐进，不要盲目追求速度和里程，避免过度疲劳。骑行过程当中保持均匀呼吸，不要忽慢忽快，遇到陡坡时量力而行，不要强行冲刺，防止肌肉拉伤或体力透支。每次骑行时间建议控制在30到90分钟，中途适当休息，补充体力。第四，遵守规则，文明骑行。骑行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道行驶，转弯时提前减速，示意避让行人及机动车，不要单手骑行，双手拖把，也不要在骑行时玩手机听音乐，避免分散注意力引起意外。多人骑行时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并排骑行，避免相互碰撞。听众朋友，骑行是一种简单环保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愉悦心情，又能便捷出行、守护环境。希望大家都能牢记注意事项，做到科学骑行、安全骑行，在车轮转动中感受生活美好，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竞争行为。
1: 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王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真堂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如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
5: 然而 AI 算法存在误差与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6: 今天肚子特不舒服，
7: 麻酸吧，
6: 泡沫酸，
7: 泡沫酸哈。
8: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治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7: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8: 近两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7: 你看这个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分定霉素，我是给你1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8: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9: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7: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9: 绝对要采纳。
7: 哦，
9: 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7: 哦，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频次。
8: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3种口服药和1种滴鼻液，
7: 我开一个滴鼻子的。
8: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9: 他这个什么意思呢？
7: 啊，滴鼻，哦，那用法错了。
9: 用法啊，点成了口服。
8: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7: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或者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
8: 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10: 就说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乐西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示。

0: 2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0: 工程师朱宏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2: AI 诊断提醒有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0: 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2: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主要用那个省方的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 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3: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2: 对，
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4: 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疗出来了，诊疗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疗量才几百个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5: AI 赋能基层医疗，除了提高诊断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帮助医生学习，还能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减少机械重复的工作，提高效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
0: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体检。
6: 体检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20个鸡蛋。
0: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7: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2600个人。我们人工打电话的话，应该是要1个月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
8: 现在我们用这个外服系统，它一次性可以通知5000个人。
0: 不只是单向的通知， AI 还能与患者电话交流，实现社区慢病管理。那您最近

0: 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共卫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1: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0: 因为成都那边上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反而是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得同步过来。
2: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再开个接口。
0: 对，
2: 是吗？
0: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历。
1: 朱弘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制医助理已经迭代到5.0版，而西充县的制医助理版本还是3.0。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3: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我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3.0升级到5.0，能够更适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5月以来，城市绿化景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了哪些生活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张伟泽、杨子硕的报道。
5: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6: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7: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呢。
6: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5: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6: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1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1、2个月就没有了。
5: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6: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

0: 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1: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2: 我们在国贸桥呢铺有控制箱，通过地键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五月上旬持续到十一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3: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2、3、4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3: 我们在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呢，重点打造百姓生活身边的这些绿化场景，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4: 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纷纷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的普遍期盼，城市绿化也转向生态优先、长效管护、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到云南昆明去走一走。
1: 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5: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6: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1: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7: 据统计，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瀑，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观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7: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在文旅的层面，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

0: 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1: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0: 未来昆明市将加快构建生态优美、景观亮丽、生活美好的花园城市，同时的话，园林部门也将积极的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栏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培育有温度、有记忆、有活力的城市花卉场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 73.83 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为完成我国“十四五”矿产资源目标提供重要支撑。
4: 此外，找矿团队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3: 说到铬铁矿，它可是战略性关键金属矿产资源，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而铬元素因能提高钢的韧性、耐热和防腐性能，被称为钢铁工业的维生素。
4: 我们日常使用的不锈钢厨具乃至高端的不锈钢航空发动机叶片钢、航母甲板钢，在冶金过程中都会加入这种元素，相当于为其穿上一层防锈铠甲。那么此次找矿成果，我们的地质队员是如何完成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
6: 不锈钢啦、高端的钢材、耐火材料还有化工，这些行业都需要大量的铬铁矿。咱们国家铬铁矿确实是一个极端紧缺的矿产，在全球占有的储量占比不足1%，主要从南非、津巴布韦、土耳其这些国家来进口。铬铁矿找矿难度特别大，在全球上来说，主要的类型已发现的就是三类，一类就是四层状的，一类是豆荚状的，一类是红土型或者砂矿型的。根据成矿条件分析，咱们国家最有利的地区就是西藏、新疆加上青海。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专门组织了铬铁矿找矿会战，在西藏、新疆抽调了大量的人员和资金投入找矿，利用了新的技术、新方法来取得了找矿的一个突破。
5: 今年一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介绍，我国新疆萨尔托海铬铁矿找矿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现一个新矿群，圈定矿体20个，实现该地区近40年来最大找矿发现。而此次，我国又在西藏罗布沙矿区实现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庞振山介绍，位于西藏山南曲宗县的罗布沙铬铁矿是我国探明储量最大的铬铁矿床，也因此这里素有高原铬都之称。
6: 罗布沙铬铁矿是60年代发现的，1984年提交了大概398万吨的铬铁矿资源量，并投入开发。经过20多年的开发吧，矿山进入枯竭。当初咱们国家实施了一个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开闸项目，找到一批资源量，使这个资源呢有效接替到2012-13年左右。随着资源量的枯竭，又进入危机矿山。在“十四五”期间呢，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呢，就组织在罗布沙深边部开展找矿。这次新增了70多万吨，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3: 如何实现在传统

0: 资源基地挖掘第二沼矿空间。据介绍，团队突破了以往主要依靠钻探验证的方式，创新构建了一套综合地球物理勘察模型，一举实现沼矿突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是一个沼矿的方法，因为铬铁矿啊，矿体规模小，一般来说沼矿利用的地质方法、物态方法、化态方法，长期以来效果都不太明显。铬铁矿沼矿主要靠钻探施工验证发现矿体。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罗布沙的铬铁矿的品位一般都是35%以上，这次新增了73万吨，是已知的类型，过去一直在找的老区新突破，主矿产就是铬铁矿。但是东桥地区114.63万吨呢，是在全球发现的一个新类型，算多金属矿，主矿产是镍伴生的铬铁矿。
2: 如庞振山所说，此次发布的最新沼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他说，这一发现确立了铬铁矿沼矿的全新类型，开辟了资源勘察的新路径。
1: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东巧地区呢，过去也有窦家庄铬铁矿，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开采，已经枯竭，窦家庄铬铁矿已经没有保有的资源了。“十四五”以来呢，这个地区在找窦家庄铬铁矿的过程中呢，在东桥组沉积岩的沙砾岩中发现了铁、镍、钴和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桥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沼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五铬铁矿沼矿呢指明新的方向和沼矿空间。
2: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沼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沼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察途径。同时，针对这一战略性矿产资源，我国已研究编制铬铁矿一矿一测落实方案等相关铬铁矿沼矿规划和部署建议，已纳入我国地质调查工作部署一张图，促进形成铬铁矿全国沼矿大会战局面。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有报道说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郭家坤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5: 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0: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也在昨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7: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

0: 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1: 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0: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1: 近日，台湾所谓友邦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窜访台湾。张涵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0: 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
1: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被锁在台籍解职，张涵表示，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
0: 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独，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1: 张涵表示，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
0: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2: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际新闻眼视线转向日本。日本自民党13号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3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

0: 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态目的在何？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2: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4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3: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
1: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一方面密集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是现在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政府系统性地推进再军事化的一个战略议程，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3: 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核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1: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

0: 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 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 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贯山海，基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商务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1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天气方面。 今天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体育方面，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此赛视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 本届锦标赛在保留年度常规竞赛项目的基础上，首次新增男子全能团体、女子全能团体、男女混合团体3个竞赛组别，其中男女混合团体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正式竞赛项目。今天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今天到明天将进行个人计时赛。 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的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三轮谈判将在华盛顿举行。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 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4: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4: 综合广播，调频90.7。